0: 疼痛，快！
1: 教导太君，千万别把他给打死了。石原机关长命令抓活的。
0: 你，让他放下武器，投降。
1: 我，
0: 快！
2: 黄先生，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皇军保证不杀你，保你下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小姐，是你？快
1: 回家吧，这儿经常是这样。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巧了，我路过这儿，看你在这儿，过来打个招呼。
0: 你先回去吧，我回去也睡不着，再坐一会儿。
1: 好吧，那我先回家了，你注意安全，大姐。

0: 你为什么不带上你的人去追刺客？为什么？报告警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是确保这里的绝对安全。
1: 那也应该去。我们要是去了，您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还有那位特使先生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刺客跑了，可以再抓回来。可是，你们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巨大损失啊！我好意男也就成了。
0: 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所以我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你很会说话嘛，
1: 季馆长，只要不傻，这个账谁都会算。
2: 小岛太君，会不会给炸死了？

0: 这条钻进网里的大鱼，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给逃掉了，而且还搭上了十几名士兵的性命。
1: 卑职无能，小岛情愿接受机关长的一切处罚。
0: 接受我的处罚？嗨！你哈一来哈一去，你哈一个屁！处罚你有什么用？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网络依然还在，我要砸碎和撕毁他们，这才是我的目的。
2: 小岛，你很让我失望，机关长。这次行动是由于我们突然遭到了两面夹击，才失败的。据我所知，湘粤站的潜伏人员已经被皇军抓得差不多了。 这股力量是从何而来的？莫非是军统又增派了新的力量，潜伏到这儿？
0: 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完全。

0: 我在笑我自己，不仅保住了这条命，而且因祸得福啊。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特派员不会再以叛徒的罪名处决我了，因为我见到了真正的叛徒。
1: 谁？
0: 吴亦凡，这个王八蛋，刚才就是他告的密，不光破坏了我的行动，还他妈带着日本人追杀我。
1: 吴亦凡是干什么的？
0: 他是我们的副站长，我们大部分绝密情报他都掌握，包括重庆方面跟我们的联络密码。其实在这之前，就有手下向我报告，胡一凡利用职务之便窃听其他联络点跟重庆之间的联系。
1: 窃听？这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就凭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像毒瘤一样毫不留情地切掉。
0: 是啊，这件事情都怪我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其实事发之后我是想查出他的，可是前线的会战一打响，信息的需要量忙得我不可开交，就把这件事情拖下来，结果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看来，这家伙投敌叛变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了。
1: 怎么，猛虎被歼，他就是那只黑手？
0: 我现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1: 什么叫有可能？
0: 因为他也许窃听到了猛虎跟重庆之间的联络，他把猛虎奔袭的具体时间地点当成进献礼献给了池原一郎，才导致池原一郎守株待兔，轻而易举的就把我们的猛虎。
1: 这个出卖祖宗的王八蛋。
2: 侯一凡，你的很好。
3: 季馆长，一凡早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这回能够顺利的弃暗投明，全都是仰仗着机关长英明的决策和果断的指挥，我这才得以安然无恙的全身而退。
2: 一凡君，这次你为我大日本皇军立了大功，我代表松本司令长官谢谢你。
3: 一凡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一凡君，你的忠心我相信，绝对相信。
3: 多谢谢馆长。
2: 一凡君，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我给你派个人时时刻刻的陪在你身边。
3: 这个季馆长，我有些不太方便，还是免了吧。
2: 你先不要拒绝，人你见了面，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3: 真的？不知季馆长您给我安排的是哪一位？

0: 机关长阁下，山川百惠前来向您报道。
1: 李凡君，啊，这位是山川百惠小姐，从现在起，她就陪伴在你的左右了。
0: 请多多关照。
2: 关照，一定会有很多的关照。
3: 胡一凡叛变的这个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向局座汇报。
4: 问题是我们站的地下电台已经悉数被日本人破坏了。
3: 我带着呢。
4: 哦，那太好了。
3: 去第二两个点吧。
4: 好。
3: 丽娜，
0: 哎，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忘了过去的理想，你忘了父母怎么死的吗？
1: 没忘，没忘。
2: 当年你撇下我就走了，当我再回到家的时候，父母也被日本鬼子炸死了。这些年，你知道是什么支撑我活下来吗？是仇恨，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总有一天，我会为我父母报仇。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跟小鬼子干？这……
2: 子枫，这些年我一直期待能和你不期而遇，可是没想到会在这么一个不恰当的时候。
0: 不恰当？我不明白，小薇，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2: 那好吧，我告诉你，余音一号给我的命令是放弃李万成，所以你不要再营救他了。
0: 你是军统的人，我明白了。
2: 子枫，你别再多想了，执行命令吧。
0: 那李司令呢？你知道李司令对太行游击纵队意味着什么吗？
2: 他将成为抗日英雄，被国人警戒。
0: 被国人警戒？我觉得你们太幼稚了，很多事情你不明白。小薇，我告诉你，我们必须救出李司令，否则我们不撤。
2: 子枫，你怎么这么倔？
0: 我向来这么倔，你知道。
2: 子枫，如果你还能考虑到民族大义，你就应该想到，万一李万成投敌，这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
0: 你别跟我提什么民族大义，我有我的原则。
2: 我是不想让你赌命。

0: 香烟，
1: 香烟，塔的门牌香烟，香烟，塔的门牌香烟。

0: 可以开始了。
1: 嘿，香烟，哈子门牌香烟。

0: 余英是出来了，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十几名皇军士兵为此丢掉性命。A 计划却没有任何进展。
1: 常务军，虽然没有大的收获，但证明已经牵住了余英的鼻子，而且我敢。

0: 肯定，今晚在饭庄出现的一定有关之宇的人。
1: 收获，我要的是收获。一个李万成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就不要再想什么关振宇。关振宇的民族精神，我在日本就已经不止一次的领教过。
0: 司内将军一再强调，未来一计划必须争取关振宇。
1: 够了，争取谈何容易？

0: 小薇，我们能好好谈谈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1: 小薇，我问你，军令部为什么非要把李司令置于死地？
0: 因为日本人对李万成志在必得，谁都不能保证他不会当汉奸。
1: 那就杀！我怀疑你们头脑过于简单，非黑即白。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你赶紧走吧。
1: 没有事儿，我就不会三番五次来找你。 小薇。
0: 你想过杀掉李万成的后果没有？军统已经惩治了一批当上汉奸的人，这是对前线抗日将领的安慰。
1: 这都是废话。小薇，杀掉李万成，你就能保证几千人的队伍里不再有汉奸吗？
0: 他们要是当上汉奸，我就把他们都杀了。
1: 你说什么？
0: 谁当汉奸我杀谁。
1: 没有人愿意当汉奸。太行纵队现在很乱。
0: 你们动不动就杀，就不怕把这些兄弟逼上梁山吗？所以我让你们赶紧撤。
1: 没那么简单。你不了解这支队，你也不了解小鬼子。
0: 日本人我比你了解，你救不了李万成。
1: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小薇。
0: 我不可能帮你，这是我接到的命令。你走吧。
1: 小薇，你变了。
0: 你走不走？
1: 好，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啊，谢谢你昨晚对我的帮助。

0: 也难怪啊，睡吧。
1: 叔叔，你想知道昨天晚上派人暗杀你的是谁派的吗？
0: 谁派的？
1: 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
0: 有屁快放！
1: 是军统派人干的。听说代号叫余英。
0: 不可能！
1: 叔叔，在这种时候，有什么不可能？
2: 报告，关副司令，阿阳商会张会长求见，他说带来了长谷川的亲笔信，
0: 让他进来。
2: 是。
3: 关将军，
0: 张会长，
3: 鄙人到贵军来，也情非所愿。长谷川将军托鄙人给你带来了一封亲笔信。
0: 来人，
4: 到。
0: 给张会长上茶。
2: 是。
3: 哎，不必了，不必了，有杯太行山的清水喝就行了。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杯清水，岂是待客之道？请，
3: 请。

0: 可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同学，张会长，你此行恐怕让你失望了。青城高强国将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昔日同床，今日为仇，今城叙旧就免了。还我司令，一切好谈。<笑>关将军大义凛然，鄙人万分钦佩。 中国要是多几个关将军这样的人，日本岂敢觊觎中国半寸领土？可惜啊，关将军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
1: 张会长，你不是地道的商人。
0: 所谓商者，那也是相对而言。 日本人打进中国，庶民只求一安生日子，尚且不能，还谈得上什么生意啊？鄙人只是关心国事，遇上关将军，只是想斗胆请教一下当今的局势。
2: 请讲。
3: 我敢打赌，你找的那个什么张会长，不会有太大收获。
0: 最起码可以探探关真宇的口风。司内将军对他寄予的希望太大了。中日开战以来，日军兵锋指出，无不匹靡，这是为何？窃以为国民政府上层在抗日亲热的立场上犹豫不定，错失良机，而国军。 内部涣散，各求自保。中国百年以来，历届政府腐败无能，此中国40000000民众之大悲哀也啊！
2: 张会长，中国近百年历史可以证明，官可欺而民不可欺。只要我们民众一心，
0: 小小日本弹丸之地，何足道哉？关将军。 您知道您现在面临的处境吗，请讲。我临来的时候，长谷川前田让我带给你几句话。你不是蒋先生的嫡系，你们在西安又让他受过莫大的羞辱。只要他在台上，你们就永远不可能翻身。这样，关将军，你退则无容身之理，你进。 又要面对强大的日军，唯有一个共产党，可以成为你关将军的朋友。可你又与他们有杀妻灭子之仇，一旦时势逼近，天下之大，哪里是你关将军的栖身之地呢？青山处处埋忠骨，哪怕马革裹尸还。
2: 这是我的国家，关真宇有三尺黄泉，牺牲足矣。青川高长谷将军，我与他之间必有一战，战则必胜，不胜则死。
0: 危在关将军，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繁而不可灭其心。 保重，告辞了，
2: 罗松，
4: 再会。

0: 肖翻译，长谷司令在哪里？他不在，你有什么事儿？北平急件。
1: 他和前田大佐去张德范庄了。报告，
2: 进来。
1: 报告首长，重庆地下党发来情报，日本鬼子有一个代号 A 的计划，内容不详。

0: 被劫同时出现，这就和李万冲被劫可以断定，小鬼子劫持李万成，就是为了实施这个 A 计划。
1: 看阴阳，问来世，时来运转，问出行，求吉利，求签问卜。
2: 先生，我要算一卦。
1: 小姐，算什么呀？
2: 算出行。
1: 啊，小姐抽个签吧。哎呀，这可是下下签呢！
3: 新烟的大鲤鱼啊！
1: 为什么没有得到日本人换假李万冲的消息？总部对这次暗杀行动的失败非常愤怒。
2: 是，这一点我也没有想到。
1: 你在长谷川的身边，都不知道日本人的情况，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2: 应该没有，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1: 这次任务完成后，总部会考虑给你换一个轻松的工作。
2: 日本人有一个代号 A 的计划，具体内容现在还不清楚。
1: A 计划？
2: 还有，抗日纵队参谋长林达飞正在营救李万成，我们是不是
1: 已经三号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职务，让林达飞立即回去执行转移命令。
2: 可这支队伍是李万成的，我怕他们不会放弃营救李万成。
1: 好了，执行命令吧。
2: 是。
1: 好，小姐拿好。
2: 谢谢先生。
1: 问阴阳，看出行。
4: 从昨晚的情况看，李司令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不光是小鬼子，
5: 我们必须尽快救出李司令。
4: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小鬼子肯定会加强对李司令的警戒。
5: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李万成已经来过两次电报，徐州国民党顽强抵抗，皇军付出重大伤亡才打下藤县。
1: 常谷君放心，只要李万成的父母和他美丽的四姨太一到，他的意志就会被彻底摧毁。我现在担心的是余英，梅花堂再次破译安阳军统的电报，他们已经得知有一个 A 计划，还好不知道具体内容。他们担心李万成会投降我们，所以开始组织暗杀。 可是 A
0: 计划刚刚出台，又如此机密。常谷君，看来对你身边的人要多睁只眼睛了。
2: 你什么意思，千田君？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萧凡呀？
1: 除了你我之外，我怀疑任何一个人。
2: 你太高估中国人的实力了。至于军统方面，我们可以加强侦听队的搜索，找到电台，掐断他们的联系。
1: 不要惊动他们，他们这等于在为我们送情报。 对 A 计划军统一定会不遗余力，我要通过他们查出我们身边的危险分子。
3: 我是千田。
4: 好。
3: 不，送他们去龙神客栈。
4: 报告，银狐送来情报。
1: 关真宇的人也来了，一定要把李万成转一个地方。

0: 3号紧急情报，鬼子破译了我的密码。
1: 什么？立即启用梅花3栋密码，原密码马上销毁。
0: 你通知小组人员，李万成已被转移。1号指示在张德饭庄实施小股袭击，另外派人执行暗杀活动。
1: 什么时候行动？
0: 随时准备。
1: 好的。对了，鬼子有一个秘密间谍，代号银狐，1号怀疑他可能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随时小心。
0: 走吧。
2: 说实话
3: 了，转移以色列了，估计他们坐坐进几家客栈，到此为止，分头去查。
4: 是。
5: 香烟，香烟，他怎么香烟？哎，你这人怎么走道啊你？
0: 对不起啊，
5: 有人约你，我们路口再见。

0: 怎么还想劝我呀？
1: 我是为你们好，你们到这儿来，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你要是再轻举妄动，只能是自投罗网，我不想看到你成为牺牲品。
2: 是你不愿意看到，还是你后面的人不愿意看到？
1: 有什么区别？你们纵队有几个头目，日本人了如指掌，我劝你还是不要在安阳城出现了。
2: 使命在身，我不能撒手。
1: 子枫，你别固执了，离开安阳，带部队转移。
2: 假如我不离开呢？
1: 日本人千方百计把李万成抓着，不会让你们轻易就救走的。
2: 纵队几千人等着我消息，我不能无功而返。
1: 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实话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李万成转移了，他的家属也被接到了安阳。你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跟关振宇带部队向临县转移。如果真要救李万成，等部队转移以后再救他。
2: 那好，小薇，你能告诉我小鬼子把李司令转移到什么地方了吗？
1: 我不可能告诉你。
2: 好，我自己查，而且还要快，否则李司令不被小鬼子杀掉，也会被某些人杀掉的。
1: 林大飞，
3: 宵夜了，
4: 买单喽！
3: 宵夜了，
4: 让我宵夜。
5: 哎，两位。
6: 李彪啊，
7: 哎，
6: 一说小鬼子把咱们换到这个地儿，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7: 嗨，那还不是为了叔叔您的安全呗。
6: 你爷爷奶奶还有你四婶儿，揪我的心呐。
7: 哎，叔啊，这四婶儿你就别担心了，自从咱们给接到安阳城之后，咱爷俩还没说出知心话呢。叔啊，小侄儿有句实话想跟你说道说道。
8: 这次行动你负责策应。
1: 是。如果
8: 什么？
1: 如果游击纵队的人捣乱怎么办？
8: 一起杀。

这次你给绑到这儿来，我就跟您实说了吧，是我串通日本人一块干的。

0: 亲侄儿把我出卖给小鬼子了。你可真行啊！
1: 哎，你说，
2: 小鬼子给你多少钱啊？
1: 买我这条老命，
3: 是不是冤枉？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不能出卖叔叔您呢。小鬼子，他只是想
2: 干什么？
3: 想跟咱合作？
2: 怎么合作？啊？叫我投靠小鬼子，当汉奸？
3: 何必说的这么难听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山都让你给崩了，还有个屁柴！
3: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叔叔，中国人跟日本人合作的太少了，他们哪个会比叔叔您有名望？要不是叔叔在太行山拉起一支队伍，蒋总裁会让你当这司令？再说了，咱这个小小的游击纵队能跟日本人打，打得过吗？叔叔这个司令也只不过是替他老蒋卖命的炮灰。
2: 我说你小子你小子还是中国人吗？
3: 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也是命一条啊！蒋介石那么多正规军打不过日本人，就凭咱们一小小游击纵队，咱们算什么呀？不能光听的林达飞、关正宇他们叫的抗日。话告诉你吧，你要是不想办法从这儿出去，咱们这个游击纵队可就姓关了。
2: 哼，那不可能！
3: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叔叔您常挂在嘴边的话吧？啊，见啥风使啥舵，咱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叔叔先是跟着孙大帅，后来降了张大帅，又投靠冯玉祥，再降了张少帅，再投一回日本人有什么不行啊？改换一次门庭，壮大一回，哪次不是这样？
2: 你这个王八犊子！啊，孙大帅、张大帅那都是中国人，能跟小鬼子比吗？
3: 怎么不能比啊？小鬼子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有本事的人早跑球了，还轮得到咱？叔叔啊，咱跟日本人合作啊，想想荣华富贵嘛，兴许是条活路。
2: 活路？他妈指不定我死得更快。

0: 妈，您慢点。
1: 这人是谁？
2: 秦宇。
0: 万成在哪儿？
2: 就在楼上。
1: 告诉弟兄们，情况有些复杂，不要轻举妄动。
3: 是。
0: 万成。
4: 老孙。
5: 成儿。
4: 成儿。
5: 成儿。
4: 娘。
5: 成儿。
3: 爷爷。奶奶。
5: 成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成儿，成儿，你嫂嫂的尸体你手里了。
5: 就是啊。
6: 孩儿，让你们受牵连了，让你们担惊受怕了。
7: 孩儿不孝啊，爹。
2: 李司令，家人团聚应该高兴才是啊。
6: 你们要干什么？
2: 来人，安排李司令的家人休息。尤其是四夫人，要好好照顾。
6: 娘，爹，
5: 儿啊，
6: 别怕啊，我没事儿。
5: 儿啊，
3: 万成，
6: 爹，爹娘保重啊。老四，别怕啊。
5: 万成，
6: 好好照顾爹娘。你要敢对他们动一手指头，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8: 我说什么来着？他们什么都能干出来吗？
6: 你给我滚！你个小兔崽子！

0: 叔叔，你不能再硬下去了！你再硬下去，爷爷奶奶跟四婶真没命！
1: 呸！你还有脸提他们？李司令，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中国有句俗话，强扭的瓜不甜。我不想威胁李司令，至于跟皇军合作的事，还是你自己拿主意。

0: 大概李司令还不知道吧，这里的皇军士兵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到女人的滋味了。李司令美丽的四夫人一来，他们就像饿狼看见猎物，眼珠子都红了。
1: 如果李司令不介意的话，我想让你的四夫人好好安慰他们一下。
2: 王八犊子！
3: 我们了，杨斌。
4: 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

0: 报告，龙生客栈没有异常情况。
1: 好，我命令，暗杀行动白天进行。
2: 为啥？
1: 以往行动都在夜晚，改在白天，会出乎小鬼子的意料。
2: 是。
3: 银狐。
2: 赶快走高山峰，明里的敌人好对付，暗中的敌人，那就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危险更大呀。我们总不能打了一辈子箭，这回让燕给啄了眼吧？
3: 银狐的情况我已经通知了六号情报员，让他尽快转个山峰。还有，军统有可能对李万成再次进行暗杀。
2: 杀李万成。 国民党那是一劳永逸。如果李万成确信投敌，暗杀虽不可取，不过那也不能说有什么错。问题是李万成现在还没有投敌。更可悲的是，在中华民族处在这种危急时刻，还有一些人不惜做千古罪人，利用李万成一事公报私仇，将这支抗日武装置于死地。 现在还没有铸成事实，我们也不好指责。这支抗日武装能否保住，就看他们的官副司令和参谋长林大飞了。

0: 方斌同志，对军令部让纵队向宁县方面转移，关副司令那边有什么行动没有？
1: 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不过我们的四支队已经到达和顺镇，万一有情况。

0: 这说明他对新 A 军已经有了警惕，以不变应万变。这家伙还不愧为是大将之才啊！哎，不过四纵队的行动一定要隐蔽，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出我们有什么企图。另外，李万成的工作一定要抓紧，我们一定想办法救出李万成。就救出了李万成，保住了太行抗日游击队，什么小鬼的 A 计划 B 计划，那就是一堆废纸。
1: 对李万成，军统的人要杀，关振宇的人要救，这对我们都很不利。 A 计划刚刚开始，绝不能有任何失误。
2: 常国军，请你马上调左佐木小队归我指挥，在龙生客栈配合宪兵队的行动。
3: 消除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李万成尽快回到部队，一个四姨太已经把他彻底击垮了。那么他既然要美人不要江山，那我们只要把四姨太攥在手里，我相信李万成会听话的。
1: 要李万成真心听我们的话，这需要一个过程。像这样的人要用利益牵住他。
3: 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中国人，推他一下，再拉他一把，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4: 叔叔，你就别再死心眼了，日本人不是好惹的。你真的不要爷爷奶奶，不要四婶了？
5: 都是你这个王八犊子。
4: 哎，叔叔，你不要以为你那个游击司令有多大的官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比你官大不大？啊，他手下的师长赵登禹比你官也小不了。卢沟桥一战，他们全见阎王爷了，不就得了个英雄的虚名吗？
5: 哼，英雄的虚名，英雄的虚名也比骂名好听。
4: 这名儿能当饭吃，还能当遗传？这名儿能换回我爷爷奶奶的命吗？你真当我是傻瓜呀？你想想，日本人才几个兵啊，这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抗战真那么容易啊？都在保存自己的实力。咱们现在跟日本人合作，先糊弄他点枪炮子弹，壮大咱的队伍。日本人要打赢了，中国那么大地盘，他占得完吗？还不得靠咱们给盯着。到那时候，日本人就是大爷，咱就是二爷呀。即便日本人败了，咱有枪有人，天下还不是咱们的？这就借日本人草鸡，下咱一根金蛋。

0: 李司令肯定就在明城客栈。关键是，小鬼子把他的家人也劫持到这儿了。我们原来偷梁换柱的想法现在不能用了。
1: 小鬼子真他妈毒，要不要再调些人过来？
2: 不，
0: 来不及了。我担心李司令有危险，我们走。
2: 常务将军，现在下去。
3: 李司令很想念你的司夫人是吗？放心，他很好。现在我们该谈谈合作的事了。只是帝国特高科有关李司令的军统电令。当前局势复杂，除掉李万成，免其投敌后患，思维抗日英雄。
4: 阴谋，这是你们的阴谋。那么这一份呢？军令部命令，着关震宇晋升第一战区太行抗日游击纵队少将司令，林达飞晋升副司令，即刻率所部移驻临县，切切此令。这就是你们蒋总裁的手段。李司令，你可能忘了在西安跟着张学良、杨虎城怎样兵谏蒋总裁。 但蒋总裁恐怕对此永生难以忘记。你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0: 对我们毫无用处，不管你和皇军的合作是真心还是假意，在国民党那里都是死路一条。
1: 大日本皇军不会见死不救，李司令，为了我们，也为了你自己，你必须尽快和大日本皇军合作。
2: 怎么合作？
0: 归顺你们，
1: 不是归顺，是协助皇军。
0: 大本营将对李司令的部队进行改编。
1: 改编？
0: 是的。改编后，新的部队番号是皇协第一军，李司令任军长，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军长。
3: 你这是让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呐！
4: 你可以不打别人，但李司令不能保证别人不打你，对吗？而且远不止这些，三个军的总司令虚位以待，要知道。
0: 这个职位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
5: 大本营计划中还会有第四军、第五军，
6: 李司令将拥有30000人或者30000人。只要李司令愿意，大日本皇军将全力协助李司令完成对皇协军的扩编。
7: 张德范、张枪一响，龙神客栈就行动。
5: 我担心会有纵队的人捣乱。
6: 纵队的人不会摸到龙神客栈。
8: 日本人失了调包机，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林达飞。哎，江烟，江烟瓜子儿。
0: 进来。这是北平司内将军给李司令的50万合作经费，就存在安阳城里的朝鲜银行，你可以随时支取。这是大日本帝国安阳驻屯军军火库的提货单，轻机枪100挺。
2: 重机枪10挺，各种长短枪12000，子弹250万发，山炮6门，炮弹270发，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你。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李司令难道不想拥有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可是比黄金还要贵重啊！
0: 要和大日本皇军合作，这些都是你的了，李司令，可以好好想想。

0: 叔叔，下决心吧。你让我好好想想，开弓没有回头箭呐，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是铁定的汉奸了。
1: 千古罪人呐！叔叔，你看日本人给我们开的枪炮弹子，歪把子就一百挺，听起来就是会眼馋。你当兵几十年，没见过那么多歪把子吧？啊！关键日本人还出钱出枪让咱过边呢。
0: 一心中国人都像你，愿意当汉奸？ 这些枪炮子弹，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按你的计划，分头行动，只这么一句。
2: 别费劲了，那里没有人，你要找的人已经被转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了。
1: 胡辣汤，胡辣汤喂，一文钱一碗。
2: 买花瓶喽，买花瓶喽，
1: 胡辣汤，胡辣汤嘞，喝碗胡辣汤吧，师傅。
3: 站住！
0: 你不相信我？
3: 小月，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他，二师弟，
0: 李大飞，你别去。

0: 刺客，你看刺客，叔叔，哎，叔叔，叔叔，你怎么样？啊？
1: 我带你找医生去。啊！哎呀，啊！哎呀，哎呀！
2: 出什么事了，夏凡姨？快，有人受伤了。

0: 李司令大难不死，不过是虚惊一场。
1: 李医生，没什么大问题吧？
2: 不要紧，只是点皮肉伤，过不了几天就能恢复了。
3: 李医生的医术很高明，
1: 那就好，那就好。
4: 肖凡仪，
1: 送李医生回去吧。
4: 是，请。
3: 李司令还是下不了与皇军合作的决心是吗？实话告诉你，这几次对你的暗杀都是军统余英小组干的。
5: 蒋介石，
1: 怎么样，叔叔？这蒋介石不稀罕你吧？
5: 哼，

0: 我决定跟你们合作，但是我有几个条件。
1: 李司令，请讲。
0: 首先，50万支票现在就给我。
1: 可以。
0: 还有，我的副司令关振宇参谋长林达飞，他们是不会同意跟你合作的。他们的工作，你们做。
1: 没有问题。
0: 那些枪炮子弹等我的部队一过来。 你们要立即配发，
2: 打日本后勤绝不食言。
0: 再就是，要把我的父母安安全全的送回老家，但是我的媳妇儿必须跟我一起走。
2: 请放心，李司令，你的所有条件我们都可以答应，而且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家人。

0: 李医生，你好。啊，是我。你忘了吗？李司令的朋友。
1: 啊，是你，吓我一跳。
0: 李医生，实话跟您说吧，我是太阳抗日游击纵队的参谋长，我叫林达飞。

0: 我是想问你，你去客栈是不是为了李司令？他现在是死是活？李司令，你说的这个人是李飘叫他叔叔的那个人吗？
1: 对，就是他。他怎么样？啊，没事，一点皮肉伤。
0: 林参谋长，这里日军看得很紧，你还是快走吧。
2: 明白了，多谢。高总，进去。林大飞，就是因为你，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现在我要替他们报仇。
3: 开枪！
2: 那你开枪啊！你别逼我！
3: 你是真的想杀我，但是我劝你别在这儿开枪，否则你跟小鬼子没办法交代。
2: 你少废话。

0: 是不想让你死了。你别再插手这件事儿，行吗？林子峰。
1: 苏蕾，我坚信你还是从前的那个小蕾。

0: 万成，
1: 你没事吧？啊，
0: 老四，他们没对你咋着吧？啊，
1: 万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啊，
2: 这不是见着了吗？见着了吗？老四，来来来，快过来！
1: 这手是怎么了，万成？哎呀，
2: 鬼子打的。
1: 小鬼子打的，我就不生这么大气了。那是谁打的？
2: 老四，你就别问了。来来来，你快坐啊。
1: 疼吧？啊？
2: 不疼。有你在身边，再疼也不疼了。老四，你坐下。我呀，给你看样东西。

0: 50万，哪来的？小鬼子给的。万成，降了小鬼子了。
1: 老四，你这话难听了。降了小鬼子，我这。
0: 我这叫随机应变。随机应变，你变得可真快，都变成汉奸了。老四，王八犊子才愿意当汉奸呢。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你说小鬼子，拿你的身子。 还有爹娘的性命来威胁我。那天，啊，他们在院子里，他们对你那样，我看了，我真想一头撞死。我。

0: 不连累你了，我就是去死也不能看你当汉奸。
1: 哎，老四啊，老四啊，你这是干什么？
2: 别拦着！
1: 老四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哎呀，
0: 万成，就别怪我，你可不能走错路啊！
1: 是有人逼我走这一步。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是蒋介石派人干的。
0: 不会吧，万成，咱可不能听小鬼子瞎挑唆，这里边兴许有误会啊。
1: 误会？杀人电报我都看了，还有什么误会啊？
0: 那就算是这样，你想过没有，小鬼子图你啥呀？
1: 当然是我手里的兵了。
0: 你手里的兵？万成，这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是走了这一步，那振宇跟达飞他们会答应啊？啊，到时候有多少人会跟着你，你想过没有？难道你最后想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啊？
1: 老四啊，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可是你替我想一想，就算我一死当了英雄，中国不过多死了一个，可是我要是活着，找机会出去，再打个小鬼子，可是我这个苦，振宇达飞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灭尽。所以老四，我还得求你多劝劝他们俩啊。
0: 万成，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心话？
1: 咱俩这么多年了，骗谁我还能骗你呀？现在我身边只剩你一个人了。

0: 让礼部被怀疑回到他的部队，我有一个绝妙的设想。引诱礼的部下把李杰走，据银狐的情报，李万成的参谋长林达飞一直在想办法救走李万成，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1: 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考虑，那就是李万成想让我们帮他制服关镇与林达飞，这太天真了。据我对关镇宇的了解，关不会出卖自己的祖国，所以说。 李万成回部队，对A计划最大威胁就是关振宇。我的意见，借此机会除掉关振宇，全力支持李万成。
2: 哦，常国军，李万成只是皇军的奴才，司内将军说过，奴才听话，用处不大。大日本帝国想征服国土比他大上百倍的中国，是老鼠和大象的游戏。A计划的根本。 就是要利用优秀的中国人治理中国人。关振宇和李万成，一个是骏马，一个是草驴，根本无法相比。实施 A 计划，绝不能少了关振宇。报告，一个活着的刺客也没有抓到。
3: 知道了，下去。
4: 振宇，
5: 达飞，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4: 李司令的家人被劫持到安阳，这对我们很不利。
5: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

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振宇，
1: 大飞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0: 李司令的家人被劫持到安阳，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1: 大哥的父母还有四嫂呢，你见到了吗？
0: 没见到。
2: 司令，
3: 参谋长，
2: 李成。

0: 祥支援给咱们的10000发子弹，还有警卫连护送的200担粮食，在临县被许大巴子全他妈给扣了。许大巴子还说，反正咱们要向临县转移，等到临县，他自然会还给咱们。
1: 振宇，我在安阳见到军统的人了，他们是必杀李司令的。军令部又一催再催，现在许大巴子又扣咱们军粮和弹药，这一切迹象表明，上边是下决心要动手了。为了弟兄们的安全，我建议部队还是应该向漳河南岸转移。
2: 军令部任命你我的电令，你有什么看法？
1: 于情于理，我们都不能接受。
0: 是，
3: 子杰，
4: 老指令。
2: 我们现在是众目所视，他不是刺客，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1: 振宇，这又是个危险的信号。他们既然能对李司令下手，对你也……
2: 大飞，我现在没有危险，日本鬼子他不会杀我。他们要的是这支部队，许大巴子他更不敢杀我，他担不起这个祸气消降的责任。现在我们威胁来自于上面，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救出大哥。
1: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救李司令？
2: 你怎么看？
1: 反客为主。
2: 你我想到一起去了。
1: 好，我连夜赶回去。
2: 啊，大飞，我派一个团在安阳城附近接你。
1: 好。

0: 们收到了一件要转交给你的东西。
1: 银狐有什么新的情况？
2: 我怀疑的没错，银狐的情报说萧雅和抗日纵队参谋长林达飞有接触。
1: 疑神疑鬼，前天经我告诉你，萧翻译官不会是什么危险分子。
2: 就算他不是军统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呢？有的时候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比国民党更可怕。电告棉花糖，迅速查清萧翻译的底细。哎，
3: 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要跟他玩一个请君入瓮的游戏。
2: 参谋军，以你对关振宇的了解，他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呢？
1: 你说呢？
2: 控制部队，想办法救走李万成。
1: 关振宇是个不屈的军人，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
2: 就像下棋一样，对手越强，这棋下起来才有意思啊。

0: 我给你满上，娘，你也喝点吧。万成啊，哎，这小鬼子给咱摆这席面，该不会是我们的杀头饭吧？爹，
1: 哪儿的话呀？怎么可能啊！
2: 儿啊，
0: 哎。
1: 娘啊，早就看出来了。你当这司令啊，那是拿命换回来的。咱们不干了，咱回家种地去啊！娘，你们二老啊，就别为我操心了。只要你们自己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儿就放心了，
0: 万成。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啊。我想问一个不该问的事儿。

0: 你该不是屠了小鬼子吧？你咱可不能当汉奸呐，让人家骂咱八辈祖宗啊！
1: 娘。

0: 不孝啊！
1: 你这个畜生！
2: 爹，你听我说，自古忠孝不两全。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这是不得已啊，爹。
1: 三叔，
2: 爹，
3: 你听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假投降，
4: 你这话是真心？
3: 爹，你不知道，小鬼子要对你们二老下毒手，还要糟蹋老四。你说，我这是不得已啊，爹。
5: 皇军为大东亚共荣，对原太行抗日游击总队司令李万成多方劝谏，但李婉拒不接受，三日后处决。
6: 死了挺可惜。

0: 李司令，耿杰，有林参谋长的消息吗？
1: 又派出了一个小组，应该今晚联系上。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尽快救出李司令，否则我们很有可能陷入更大的一个陷阱啊！
0: 你的意思是，
1: 现在安阳城里的小鬼子非常安静，这不是好事儿。
0: 你是担心李司令的安危？
1: 是啊，可不仅仅是李司令的安危。

0: 们这附近有金铺吗？
1: 这样的上等货。
2: 行，那给我量一身吧。
0: 知道。
2: 达飞。
0: 四嫂，下午四点我在龙凤塔下等你，我先走了。
2: 李彪。
3: 哎，哦，四婶，
2: 咱们还是回去吧，我不放心你叔叔。
3: 担心我叔叔跑了？咋能呢？他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0: 真是小把戏，这能唬住关振宇和林达飞吗？
1: 那你的意思该怎么办？
0: 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我回去是不能叫别人回来。
1: 放心，一定会让李司令满意。
2: 叔叔，哎呦，今天太君也在啊。
1: 为了表示大日本皇军对李司令高堂的敬意，今天晚上我请李司令一家到鼓楼大戏院看戏。挑滑车、杨小楼可是京剧界有名的武生泰斗。
0: 好啊，
1: 告辞。
2: 哎，那我替叔叔送送前田太君。前田太君请。
3: 班长
4: 啊，
3: 刚才我看见达飞了。
4: 在哪儿？
3: 在瑞祥铺庄那儿。我估摸着他跟振宇正想把秀在那儿。哦，他约我下午4点在文峰塔见面。
1: 肖凡义找到你了吗？
2: 肖凡义找我？
1: 他说要带你去岛村医院换药，你不知道吗？
2: 哦，刚我跟我四婶上街了。
1: 肖凡义这个人怎么样？长得漂亮吗？
2: 漂亮。
1: 你喜欢他？
2: 喜欢。
1: 你对你叔叔晋升的问题感兴趣吗？
2: 大人，大人，
4: 老四啊，这个事儿，请别告诉林彪。

0: 先生，我要算一卦。啊，
1: 小姐要算什么啊？
0: 前天今晚会陪李文成去戏院看戏。
1: 确定了？
0: 确定。
1: 好，如果有机会一块干掉。林大飞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通知他，让他带部队向临县转移，可是他不回去。
1: 再不执行命令，格杀无论。啊，先生要算命啊，请稍等一会儿。小姐抽个签吧。
0: 今天心情不好，不算了，麻烦了先生。哦，
1: 小姐慢走啊。
2: 叔。
3: 老四啊，
4: 我看这个料子给爹娘送去，让他们看看。
5: 哎，万成。
4: 老四啊，你给买的，爹娘肯定喜欢，快去吧。啊，哎。

0: 咱们跟小鬼子的事儿，我哄着他们。
1: 叔，我刚听前天太君说，准备让你当三个军的总司令，怎么样？到时候给五个军长干干吧。
0: 哼，就是当五个军的司令，那也还是给小鬼子卖命，还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想翻脸就翻脸，我怕弄不好啊，到时候连你小子都得赔进去。
1: 叔叔，日本人想办的事儿哪有办不到的？叔叔就是不当这司令，日本人也会找一个人来当啊。你别弄到最后想当还当不上呢。
0: 就是合作，也得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分量。
1: 我知道叔叔想拉拉弓，可你也别拉太满了，小心崩断了弦儿。
0: 你懂什么？这时候不拉什么时候拉呀？等套上饺子再拉，晚了。到那个时候，只有给小鬼子拉套的份儿了。想叫我做亏本的买卖，多余了。
1: 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跟日本人合作的。
0: 哼，你小子把我领到死胡同来了，还得我自个儿想办法出去。我是怕鱼吃不着还沾了一身腥啊。
1: 那你就是怕林达飞、关振宇他们不听你的了。
0: 傻小子，你还年轻啊。

0: 以我对关震与林大飞的了解，咱们家小鬼子关了这么多天，捅没投过去，他俩心里都肯定打鼓。林大飞这份工就在城里，你四婶刚刚看见他。
1: 李队长，
2: 肖法医，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来带你去换药。
2: 哎，四婶。啊。
3: 肖法医，我能马上见到钱连平。
1: 什么事儿啊，林小姐？
4: 我叔叔刚告诉我一个可靠消息。
1: 说。
4: 海航游击纵队的参谋长林大飞此刻就在城里，还见我四婶。
1: 你这消息可靠吗？你别落下个欺骗皇军的罪名。
4: 当然可靠了，我叔叔都跟日本人合作了，他怎么会欺骗太君？
1: 好，先上车。
4: 来，
3: 老板，给钱。
5: 好嘞，
6: 几位慢走。
1: 李医生，
7: 哎，肖翻译，李先生，
1: 我带他来换药。
7: 好，来坐。啊，怎么样了？伤口还疼不疼？
4: 不疼了。
1: 看什么看啊？哎，你怎么老看我？
4: 别误会，我是因为……
7: 是因为你太漂亮了。
4: 就是就是。肖翻译，今天晚上钱天先生请我叔叔看戏，你去吗？
1: 我不爱看戏。
7: 啊，好了，以后胳膊就不用再吊着了。
1: 下车。
4: 啊。
3: 肖翻译，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前田太君呢？
1: 你不就是想跟他说林达飞在城里吗？你不用去了，我替你转达，就说是你送的情报，放心吧，不会贪你的功。
4: 多谢多谢。
3: 肖翻译官，
1: 上次让你找的那个人，今天下午我在老地方跟他见。

0: 四嫂，达飞，
1: 大哥现在怎么样？
0: 你大哥他还好。四嫂，我正在想办法救大哥出去，你不要着急啊。达飞，前天今天晚上要请你大哥一家子看戏，是鼓楼戏院。嗯。四嫂，
1: 你让大哥放心，我一定会救他出去。达飞，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四嫂。李大哥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大飞，一定要小心呐。那我先走了。
1: 到临头了，还有闲情勾搭司令的你。你除了冷嘲热讽，就不会换个口气跟我说话呀？
0: 别怪我没警告你，日本人很快就会知道你在城里的。你要是再不走，没人给你收尸。
1: 我真没见过，救人还有这么凶巴巴的。
0: 那好，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你死你活跟我没关系。
1: 你别跟着我，我们不救出李司令，是绝不会撤退的。
0: 你还是想让你自个儿吧。李万成都要和日本人合作了，你还舍命救他？
1: 他不会的。
0: 林大参谋长，什么事儿等你知道那就晚了。
1: 你以为你说这样的话我就会相信你吗？
0: 那还要让我给你看证据？
1: 小姑娘，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随便。

0: 司令没来，
1: 林参谋长，戏快开演了。
0: 这一定是前天玩的把戏。
1: 你是说这是个圈套？
0: 他们套的不一定是我们。

0: 你还是来了。千金在里边吗？千金在里边。不过你要找的李万成不在，让你失望了。
1: 李司令是不会来的。我劝你啊，不要在这儿搞什么名堂。
2: 北平集结，请前田大佐立刻回司令部。

0: 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太行抗日游击纵队的。
2: 你是林达飞？
1: 你对我还挺熟悉的。
2: 我还是低估了你。
0: 林达飞，你不要命了？别忘了，司令还在我们手里。
1: 你和你们大佐不是也在我手里吗？
0: 哼，皇军不会轻易放过你。
2: 肖凡银，这个时候说这些没有用。
3: 大佐，
1: 嘿，你们大佐比你明白。
4: 怎么嘞？大高下流。
5: 报告唐古将军，前天大佐被一股不明身份的人劫持。
6: 还有谁？
5: 萧凡爷
6: 被劫持到什么地方？
5: 下落不明。
7: 会不会是太行游击纵队的人干的？
6: 一定要找到他们！快快！
5: 嗨，
8: 报告司令，关司令，林参谋长把秦军给找回来了。
9: 怎么
8: 了？啊，在那边，你看看，
9: 好事啊！
10: 别看了，没日本人没啥好看的。
11: 我到哪儿了？
10: 上来吧！
11: 啊，哪儿了？哎呀，哎呀！
12: 前田先生，幸会。
13: 你是关振宇，关将军。
12: 是。想必前田先生已经知道我们请你来的用意了。
13: 想用我换李万成？
12: 不是，李司令一家。

0: 带走，林参谋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戏园里的？
1: 秦天先生，您应该知道，安阳城里还是中国人多。
2: 带走，走啊！
3: 吴参谋，
4: 到。
3: 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严密注意长谷山动向。是。
5: 会议失守。二哥，啊，我见到四嫂了。振宇、大飞、二弟，胸不慎入日寇之手。 本欲以抗争，奈日寇以兄高堂性命，爱其清白相挟，不得已，兄假意敷衍。喜见日寇已在收编我部，弟务要保宋队之安全。宋队安，则我安。假以时日，就兄未判。
6: 让秦天写信，马上换人。
3: 还是你写吧，秦天已经在我们手里，你写更有分量。
7: 报告。
6: 司令部急电，
8: 您，
6: 李万成已投敌，日军 A 计划已在抗日纵队。这封电报和在城里得到的消息如出一辙，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把年间的事情查清楚。大哥。
8: 会不会真的投敌了？
9: 三弟，
8: 我还是那句话，往好的方向看人，做最坏的准备。我马上写信，写好了之后，你帮我看一下。好，将军阁下，出兵剿灭他们。
9: 不。 那就破坏了四内将军的整体计划。
8: 壮，
9: 什么？他们派人来了。

0: 老子当年在卢沟桥的时候就领教过你们这一套。
1: 前田大佐、萧翻译官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他们很好。我想知道李司令、李队长，还有他们的家人现在咋样？
1: 他们活得很好。关振宇想怎么样？

0: 可以，明天中午12点黑土港，我们准时交换。好，一言为定。
1: 按照中国的传统，你难道不想接受主人对你的款待吗？
0: 长谷将军，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我才是真正的主人。 还是将来让我给你送行，
2: 送他出去。

明天中午12点，黑土港，我们准时交换。好，一言为定。按照中国的传统，你难道不想接受主人对你的款待吗？长谷将军，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我才是真正的主人。还是将来让我给你送行。

0: 李彪，啊！昨天晚上乱了一夜。你说这小鬼子不会又出什么馊主意吧？
1: 不会的。
0: 哎，叔，既然爷爷奶奶都回去了，我看呐，干脆让四婶也回老家吧。
1: 不，你四婶不能走，留下她还有用处呢。
2: 参谋将军，
0: 参谋将军，
3: 昨天晚上，你的人劫走了前田大佐和萧翻译官。
0: 什么？
3: 也就是说，前田大佐和萧翻译落在你的部下手里。
0: 啊，萧翻译，
2: 好，
0: 太好了！
2: 李司令好像很得意。
0: 那当然，我手下的人。
2: 没有一个是吃素的。放肆！参谋将军，
3: 李司令，关振宇要用前田大佐和萧翻译来换李司令。明天中午12点准时交换。这种方式对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说是一种耻辱，莫大的耻辱！我们皇军为李司令付出了尊严。
0: 不过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这样一来，李司令回到你的部队也就顺理成章了。哦，借坡下驴，这个台阶下得好。
2: 为了让我们合作愉快，也为了助李司令一臂之力，我会为你配一个顾问。
0: 顾问？
2: 对。 张德范庄的掌柜木村先生，他的真实身份是我们帝国特高科少佐。吴村君，
0: 哎，参谋将军，这样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你放心。

0: 你记住，木村君这刀不会白挨。你只要变卦，大日本皇军会立刻剿灭你们。
1: 莫村君，为了天皇陛下，你受苦了。
2: 将军阁下，
1: 为天皇陛下效力，我死不辞。很好，莫村君，抗日纵队副司令关振宇、参谋长林达飞都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为了 A 计划的顺利实施和大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我准备借这次交换人质。
3: 消灭他，莫村君，一定要督促李万成，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动摇。嗨，柱儿，就连前田跟肖翻译凑上林达飞给绑了。哼，看来林达飞跟关振宇这俩人不好对付。哎，咱们跟日本人合作的事儿，他们迟早会知道。
2: 看，不如咱们借日本人的手，把他们俩给算了。那可不行。你以为小鬼子用我是看中我有啥本事吗？你错了。小鬼子是看中我手里头那几千耗子的人和我头上这顶游击纵队少将司令的帽子。现在咱们爷俩的小命啊，都攥在小鬼子手里头。 你就不怕将来他们卸磨杀驴啊？关振宇、林达飞还有杜远亭，是我手里头几张硬牌，是咱们的本钱。你杀了他们，我拿什么跟小鬼子玩啊？

0: 这事他终究包不住火呀。再说关振宇他老婆当年……
1: 哎呀，这跟关振宇媳妇的死有什么关系啊？
0: 哦，我收走嘴了。
1: 李彪，当年关振宇媳妇的死，我一直心存疑虑，跟你没有关系吧？
0: 叔，你这想太绝了。怎么说关振宇他也是我叔叔辈的人，我能跟那种事情吗？不是你就好。要是叫我查出来谁杀了关振宇，
2: 老四，你不吭不哈的，你吓我一大跳，这是。

0: 哎，哎，你轻点啊！
1: 我告诉你，日本人是不会屈服的。
2: 是不会，不过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就凭你们这些土枪土炮！
2: 哎，小翻译，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1: 我警告你，李万成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2: 我也警告你，你不要把小鬼子当成傻子，小鬼子是不会相信。
1: 不用你提醒。
2: 小翻译，走吧。

0: 学弟，学长，关振宇，长谷川。
1: 关将军，
2: 长谷君，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
0: 很好。
2: 长谷君，我曾记得你当年曾经说过，有朝一日来到中国，关我长城，凭我茶道。可我没有想到，你今天却以一个侵略者的身份践踏中国。
0: 关，我很钦佩你的勇气。你的部队就这么多人吗？
2: 迎接我们司令及其家人，这些人已经足够了。
0: 那好，把前田君和萧翻译交给我吧。
2: 我要看见我大哥及其家人。
0: 他的父母你恐怕是看不到的。
2: 为什么？
0: 我已经派人把他们送回老家，请放心。

0: 你死了啊，你死了啊，你死了啊。
1: 好，交换人质吧。
2: 不，你必须先把前田君和萧凡义交给我。
1: 这不合乎交换规矩。
2: 官，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你无法和我们大日本皇军相抗衡。
1: 此时此刻，那都未必。
3: 站远！不要管我，不能让弟兄们为我拼命啊！听我的命令，赶快撤！快走啊！
4: 不能啊！
1: 唐国君，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临危遇刺，唯唯保全。我告诉你，在方圆三公里之内，我埋下了3000公斤炸药，包括你我的脚下。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的参谋长如果在2个时辰之内见不到我大哥及其家人，他会刀毁你的老巢。
2: 玉石俱焚。好，你不愧是我们帝国军校的优秀学生。
1: 昌国君，我只是一个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军人。

0: 站住！走！大哥，不老，你想帮你？走！司令，司令，大哥，铁爷，我们走。
1: 撤！夫人，受苦了吧你？
2: 是什么？

0: 強くに古いことわざがある。小さいことを我慢しないと大きなことはできない。得もあるし損もある。リーマン生と手を組めば関は顔の鳥だ。どこへも行けやしない。長谷川や前田に伝えろ。もっと先を見て遊戯隊に全力を尽くせ。
1: 前田君、相反这次让你们受委屈了。本来想借此机会消灭关震与林大飞，可没想到，不过倒是顺理成章的让李万成回到了他的总队。
2: 常国军，这次我们输给了关震与林达飞，同时也发现了我们在防御上是有漏洞的。不过像关震宇和林达飞这样的将才，如果真的能跟我们合作， A 计划将会更加完美。
1: 中国人常说胜负乃兵家常事，你们二位能够安全归来，我已经深感万幸。至于关震宇、林达飞，我们和他们的较量还仅仅是个开始。

0: 这下孩子们可是打出了威风，让逼着鬼子放出了李司令。
1: 咱们就是盼着他们早点打走小鬼子，过安生日子嘛。
0: 是啊，老哥。
2: 振宇啊，哎，我可真没想到啊，你和达飞居然把日本鬼子给镇住了。
3: 大哥，我那也是急中生智，被日本鬼子给逼出来的。

0: 哎，其实意料之外，可以是情理之中啊！多谢大哥。
1: 达飞怎么还不回来？别他妈在路上跟日本人碰上了！
2: 于局长，那是关副司令跟小鬼子玩的空城计，林参谋长压根就没去，他带人防着水野的周金呢。
1: 少说两句，哎呀，振宇，你可真有孔明的风度啊！司令，李司令，你终于回来了。
3: 大飞啊，有勇有谋啊，出神入化呀！啊！哎呀，我李万成经过这场送死劫难，对弟兄们的这份情谊，我是铭记在心呐。
4: 我忘介绍了，来来来，
1: 老穆，这位啊是穆先生，我被日本人关押的时候，他可没少帮我，为了我呀，他腿都受伤了。啊，穆先生，请，
3: 客气客气，
1: 里边请。走，
4: A 计划的第一步终于要开始了，要让李万成尽快把部队带过来，跟木村、佩佩电台和时刻和他保持联系。
5: 军统的人不会放过李万成。
3: 更可怕的是，共产党对李万成的事情让吴动于衷，这不正常。常国军，
5: 他们一定在策划一个大的阴谋。
3: 这些背后的把戏，我一点都不感兴趣。肖翻译官，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破绽。可石原小队长说，那天晚上他确实看见肖翻译和那个让他叫我的人在一起，所以才没有怀疑。
5: 肖翻译这次不是和你一起被劫走了吗？如果他是军统和共产党的话，根本没这个必要。
6: 不能排除这是一出苦肉计。
7: 肖的身份查清楚了吗？
8: 没有。
7: 那把它抓起来。
8: 不。
6: 常务司令前天大佐，我们有截获了一份军统电报，但是很奇怪，跟以前完全不同。它是一首梅花词。
3: 念。
6: 嘿。
3: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筑风和雨。
1: 什么意思？立刻发给上海梅花堂，让他们帮助破译。嘿，电台，捣毁散了。
5: 不，我们还有破译的可能。
1: 哎呀，这次你在安阳没少受鬼子的气吧？太好，太好啊！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司令的身份，他小鬼子。 不敢对我太放肆，那当然了。不过想想弟兄们拼死把我救出来，再想想上面对我那个样，我算把人生看透了。司令啊，
9: 酒席准备好了。哟，
1: 是谢老兵吧？
9: 是是。
1: 哎呦，好，好，好，见着你我真高兴呐。
10: 过去的老人只剩你一个了，不说了，弟兄们，走，咱们入侵，快去！
11: 老乡，没买枪。
12: 老板，苏全。
10: 哎，好嘞，再来啊！
12: 鸡蛋饼粉两块饼。
10: 好嘞。
12: 李万成已经回到中国。 纵队几千官兵非常危险，A计划还没有查清。总部对我们暗杀连续失败非常不满，最近共产党的活动也很频繁，为了防止李万成公开偷敌，暗杀令仍然不变
10: ，A
6: 计划要尽快查清。那林达飞呢？我们的被动局面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但是根据眼下局势，林达飞暂时放过，让他戴罪立功，协助关振宇。 带部队向临县转移。好，这件事你就别管了。眼下，查清 A 计划是关键。是。
13: 大哥对军令部任命你我当太行纵队的政副司令好像并不在意。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好在意的？你不觉得大哥这次回来有点不对劲儿吗？有什么不对？日本鬼子竟然这么痛快答应坏人，还有那个穆先生。 就算他帮过大哥，可大哥也不至于怕他呀。
6: 三弟，那个穆先生救过大哥，与大哥生死之交，对他好一点。

0: 不足为过，你真那么认为？我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反正我到现在还认为，日本鬼子劫持大哥，是有人告密。而且大哥对查这件事情并不积极，大哥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我心里拿不准。
1: 三弟，我们与大哥。
2: 烧过香，拜过把子，誓死抗日。我相信大哥不会的。
3: 夫人，东西买回来了，
2: 先放厨房吧。是。夫人，最近怎么天天烧起香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4: 这些日子，我心里不踏实。你先去忙吧。是。
0: 这说明，你看这架势，远程的三支队和耿吉的二支队，人也不会少。啊，黑土岗挫败小股子的威风，老百姓看到抗日的希望。
1: 不过我认为，招兵还是要有节制。百姓仗，人就是本钱。看，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啊！
4: 大哥，部队就是部队，讲究训练素质。这一下招这么多兵，没有子弹也没有枪，就是乌合之众。再说了，这个地方老百姓啊，地建林贫，给养跟不上，战斗力啊也无从谈起。
5: 振宇啊！
6: 公司令，哎呀，公司令，黑土岗打小日本，您可长了咱中国人的威风，俺打心里佩服您。俺有一事相求，您说，
5: 这年纪俺还不到60，可要说干活，那年轻力壮的棒小伙都不是俺的个儿。俺想当兵，想打小日本，可是他们都嫌俺岁数大。您听俺说说。
4: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这是我们李司令。哎，司令啊，老哥哥，我做主了，你我们收下啊！李彪，哎呦，哎，把他给我记起来。
7: 是，
4: 谢司令。啊，老杨红70多岁了还争气呢啊！有了吃粮的人，还怕没有枪炮子弹啊？啊，当然了，训练也很重要。哎，振宇啊。
7: 练兵，你有一套，我这训练的事儿，你就把它抓起来啊！你跟达飞还有这个远平，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呀。只要我们哥几个一条心，不说了，反正我李万成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啊！哎，李彪，
8: 哎，
7: 江呢？在东屯招兵呢。
4: 你看看，走，看看去。
9: 梅花堂调用了几个破译高手，但密码破译的进展并不大。破译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他们。
10: 报告，总部发来了萧亚的情况。
9: 念，萧亚26岁，原名赵威，出身于东北商人家庭，因其父和大日本帝国有生意来往，自幼受日本文化影响。
10: 后经建国大学培训，成绩优异，受少贞营子赏识，派到军中担任翻译，改名肖亚。
9: 下去吧。原来是少贞军的高徒，前田军怎么看？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如果他在安阳和林达飞的接触不止一次的话，那一定是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10: 那么你认为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9: 常国军。 这个结论不好下，但如果他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A
11: 计划。大爷啊，不要急啊，来，大嫂，刚才是不是当兵啊？报名啊，报名了啊，排好队，大家一起来。
12: 好，弟兄们，只要来咱这儿报名的，一人发一块大洋，钱要是不够，我再找李队长。

0: 要是知道吗？哎，
1: 王队副，那部队上那里头招兵可不花钱啊，你这不挖人家墙角吗？你懂个屁！这谁有本事招来算谁的，你懂吗？
2: 是，
1: 来，给我放，
0: 招兵了，招兵了，
1: 来，
0: 快来报名，
1: 来报名，
3: 一块大洋，招兵了，凡是报名的，
1: 来，快点，快点。
4: 王队长，算你们发钱了，我们怎么没有啊？哼，
0: 咋的？你还不让发了？你们也可以去发嘛。
5: 你还是个抗日队人啊？呵，
0: 我是一支队的王副队长，你说我是不是抗日纵队的人？
4: 这不是挖我们的人吗？
5: 对啊，怎么能
0: 去挖你们？
5: 挖你们！
0: 挖
5: 你们！挖你
6: 们！什么
5: 事？咱们找杜队长去。
0: 你爱找谁找谁去。来，报名的人一块儿。
7: 前天大佐，
8: 肖翻译，李焕成走后，我们这里显得冷清了很多，你说呢？
7: 的确如此，但让李焕成就这样走了，真是让人不甘心。
8: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可是困难往往会在后面，有一份急件需要你翻译一下。
7: 什么文件？
8: 北平司令部下发的 A 计划。
7: 文件在哪？
8: 晚上我会叫人放在你的办公桌上，辛苦你了。
7: 好的，请大佐放心，明天一早交给您。

0: 你们几个臭小子啊，我看你们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你们把王副队长当成什么人了？
1: 王副队长，你把我杜远亭当什么人了？
0: 杜队长，看你这些兵，
1: 哼，弟兄们，都跟我回去。
2: 是。
0: 杜队长，我没说话你就放人？
1: 王副队长，我也是老和尚打伞，你给我记住了，今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弟兄们，把那边钱给我收了。
0: 哎，那钱你可不能动啊。
1: 那钱我是拿定了，想要钱找李司令要去。
3: 李彪，你四婶去看远亭媳妇儿，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打牌去了，说晚了就不回来了。
5: 李司令，你不能老是惦着自己的事情，得赶紧把队伍拉出去，给长谷司令一个交代。
3: 木村先生，你都催我三回了，谁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回去容易，没有病，你们干吗？再说了，关着雨，林大飞怎么办？
5: 所以你得抓紧做这两个人的工作。
3: 你八字还没一撇，那敢露底儿吗？木村先生，这个事儿啊，不能急，得慢慢来。
5: 这个事情不能慢慢来。
3: 那你说怎么办？
5: 你得赶紧向他们交底。
3: 看吧，对不住，谈崩个屁。
5: 那是你的事情。李司令，你是不是觉得到了你的地方，长谷司令鞭长莫及？
3: 放屁！按理说呀，应该把耿杰和远亭他们也叫过来。哎，说不定啊，远亭还为老三招兵的事儿生我的气呢。咱们哥三个早就应该坐在一块儿说说知心话。哎，振宇啊，
6: 哎，
3: 我叫达飞带的信儿你看了吧？
6: 看了。
3: 哦，哎，形势所逼，形势所逼呀。不过
6: 怎么了，大哥？
3: 振宇，部队训练怎么样了？
6: 啊，每天按部就班的训练，只是这给养跟不上。
3: 哦。

0: 这样青黄不接，耿杰的二支队和杜远庭的三支队，现在一天只吃两顿饭，上边根本就不管。
1: 上边还能指望上边？说句不好听的话呀，这小鬼子南过黄河，咱们就是笼中鸟，瓮中鳖了。

0: 大哥，也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可以进山打游击啊。振宇啊，游击战也是人打的，人都饿死，还游击个屁呀！咱们都是纵队的头头脑脑，几千耗子的人都看着咱们。可是现在部队要吃没吃，要穿没穿，更别说枪炮子弹了。这小鬼子是没打过来呀，要真打过来，咱们还不都得壮烈殉国呀？
1: 那大哥有什么高见啊？哎，打仗打仗，哼，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家。我一想起这些，我这心里就疼得慌。
0: 大哥，是这日本鬼子打进咱的家门啊！
1: 振宇啊，我知道你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是光有骨气有什么用？
0: 那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呀，得多用脑子去想想。男子大丈夫，是不是？能屈能伸，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啊？
2: 大哥，
0: 嗯，你是不是已经有好的想法了？是，大哥。哎，我的意思是，要尽快的把部队拉起山。 不能老在小鬼子眼皮底下晃了，咱们得早点着手行动。啊！
1: 前田君，你太敏感了，如果这一次没有任何发现，我是绝不会允许再有下一次的。
2: 成谷君，现在是非常时期。

0: 肖翻译，你做得很好，你非常勇敢，你可以回去休息了。那这里呢？这里我来处理。来人，送肖翻译。是。
1: 又一次证明你的怀疑是错误的，白白死了一名警备队员。如果今天判的是皇军士兵，我会送你上军事法庭。司令将军一再强调 ，A 计划关系帝国长远利益，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失误。我也接到司令将军的命令，徐州方面，支那军队抵抗非常强烈，就一再受挫，命令我们必须尽快实施 A

0: 我们的计划的第二步，三天之内一定要让李万成的部队归顺皇军，在精神上给支那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我已经通知了母村君，让他必须做好李万成的工作。很好，三天之内实施
1: A 计划第二步。
2: 三天，三天时间太少了，
3: 只给三天时间，你就会给我带紧箍咒。三天，三天好干什么？啊，情况你都看到了，要想说服关振宇、林达飞，那比登天还难。再说了，关振宇的二十队有2000多号人呢，他要是翻了脸，我拼事都干不成。
2: 我孙先生，你就不能跟常谷川说一说，让他宽限几天不成啊？ 不信，三天只给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完不成，皇军就消灭你们。李司令，常谷司令已经命令安阳的两个大队和水野的周军大队，三天之后合围你们的驻地。
3: 别讲，你让我想一想，啊，让我想想，三天，我日你妈的！

0: 事闹得我一宿都没睡。
1: 叔叔，跟日本人看不得，要不你就答应他，从今天开始三天。
0: 不，老子三天也不等了。八十岁老爷子蔡高孝，走一步说一步吧。郑观真与林达飞都在，有些事情还好解决呀。李彪，
1: 到。
0: 传我的命令，让远厅的三支队明天早晨六点钟之前到虎山湾集合。让你的特务队今天晚上赶到前山口，换下原来的警戒部队，严加警备，尽量日本人开起来，包围指挥部和虎山湾。
1: 是。
0: 罗翠先生，你给长谷川发报，让他的部队明天凌晨到千山口集结，由李彪带路直奔指挥部和虎山湾。到时候他要做不到，那可就别怪我了。
1: 很好，很好。叔叔
0: 啊，
1: 还有耿杰的二十队怎么办？
0: 耿杰是关之宇的铁杆，他不在更好，省得麻烦。嗯，今天晚上我以商量进山的名义请关之宇他们过来，到时候如果他不听我的，只有抓人了。就这么定了，事关重大，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1: 你放心。
2: 哟西，很好。关林这两个人你们要严加防范，不能有任何差错。
1: 我立刻通知司令部。

0: 快去找你四婶！是，快点，快点，来了！快快快，那边！哎哎，那边！
1: 八兄弟，我要找关副司令，怎么走啊？这个，你拿着，都拿着，帮个忙吧，啊！
2: 你是李夫人吧？
1: 啊，我
2: 这个我不能收，跟我走吧。

0: 是这样。
1: 二三四五，
2: 快点，
1: 六七。哎呦，好，哎呀，
3: 官府司令，啊，这位夫人找你，啊，你去吧。
4: 振宇，
1: 思聪，
4: 振宇，
0: 哎呦，我的死事儿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叔叔到处找你。
4: 我来了这么些天了，整天在屋里闷着，才刚到官府司令这儿走走看看，就叫我回去了。
0: 叔叔怕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咱还是先回去吧。
4: 振宇啊，
1: 思聪，
4: 要变天了，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
1: 我知道了。
4: 行了，回去吧。
5: 报告，木村少佐发了急电。严殿军，李万成今晚要动手了，命令部队立刻出发，配合周京大队接应李万成。
6: 嘿，等等，这次行动要带上萧翻译，你亲自去请他。
5: 嘿，
3: 花主任。
7: 嘿。
3: 萧翻译，前田先生，请你立刻到司令部。
8: 什么事儿啊？
3: 可能有大的行动。
8: 知道了，你先去吧。
3: 不，前田大佐让我等你。
8: 那好，我换一下衣服。

0: 你没事吧？
1: 你以后进门要谢汉报告。
0: 长谷司令来电，皇军已经出动，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1: 我说你以后进门要先喊报告。
0: 李司令，报告。
2: 振宇，
0: 大飞，
2: 我得到可靠情报，安阳日军正在大批调动，部队应该立刻转移了。
0: 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啊？
2: 副司令，参谋长，
3: 王江区长三十队杜远亭、李彪的特务连也有调动迹象，情况不明啊。
2: 报告，关司令，军令部急电。日军有重大行动，目标是抗日游击纵队，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4: 关副司令，还有一份奇怪的电报：蚂蚁卧槽，老将外出。
0: 耿杰，马上回二支队，让部队做好战斗和转移两手准备，随时听候我的命令。
2: 是。振宇，这样不行，部队应该立刻转移。
0: 我去找大哥。
2: 振宇，你听我的，现在去找大哥，万一有什么事情，这。
0: 大哥当汉奸，我不相信。
2: 振宇，振宇，你不能太固执。振宇，吴参谋，
5: 报，
2: 你立刻去找八路军四支队的季司令员，让他率领部队火速向我们靠拢。派去三支队告诉杜远亭，没有关副司令的命令，部队不许调动。
5: 是。

0: 小哥，
1: 振宇，大飞，我正想找你们呢。刚刚接到情报，安阳的小鬼子已经出城了，要干什么还不知道，咱们得防着点。我已经命令远厅的三支队向指挥部集结。

0: 在前城口放流动哨，以防不测。只要他小鬼子，哎，你俩怎么不说话呢？
1: 大哥，我收到一份电报，您看一下。

0: 这是什么阵势？
1: 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2: 我是司令部的吴参谋，有急事要出去。
1: 有李司令的手令吗？是林参谋长让我去。
2: 不行，没有李司令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村。
3: 你得临下。
1: 废话。
3: 这于大飞，你俩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开枪打死我吧。能死在自己弟兄手里头，总比死在小鬼子手里头强。

0: 大飞，我们哥三个从关外打到关内，到如今，我还是我里外不是人呢，我。
1: 我们想个办法。
2: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急这一会儿，老四啊，老四，你出来一下。
3: 四嫂，
4: 都来了，
1: 老四啊。 他们两个好长时间没有吃到你做的菜了，你呢，做几个菜去。今天晚上我跟老二、老三好好喝两杯。
4: 哎，那你们先唠着，我这就去。
1: 好。

0: 以色列命令，电台从今儿起由特务连接管，把他们带来。
1: 我们来，让他们来，
2: 等等吧。少
1: 废话，
2: 我靠！
1: 有戏，有戏，你的人一步也不能离开这里。
3: 班长，
2: 进来。
1: 紧急情报！李万成、金晚将裹挟游击纵队投敌，韩阳城的日军已经大举出动接应。
4: 方面通知，放下一切工作，马上赶到四支队，让他们向太阳都内靠拢。另外，派人通知山峰，必要的时候抓捕李万成，绝不让湘北的阴谋得逞。
5: 是。
4: 来，为我们兄弟三个。 还能活到今天，干杯！干杯！来来来，
5: 万成，今天我要倒三杯酒。
4: 哎呀，老四啊，我们兄弟之间说话，你就别掺和了，早点歇着吧。
5: 不，我要倒。

第一杯酒，我敬给死在日本鬼子刀下的我的爹娘。9月18日是他们的忌日。

0: 第二杯，振宇，达飞，来，四嫂敬你们两个。
1: 谢四嫂。
0: 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两个是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来，敬你们。
2: 坐坐坐，
3: 大哥，四嫂，你们先喝着，我方便一下。
2: 啊，好，好，好。来来，是啊。
4: 林参谋长，你怎么还没走？出不去啊！
3: 想办法，尽快出去。
5: 是。
3: 吴参谋，哎，你啊，赶快回去陪亮亮啊。估计今天晚上我和官副司令回不去了。
5: 行，林参谋长，啊，这时候还记挂着亮亮，难得啊。
3: 李队长，你好像很忙啊，就像这酒席都没见到你，少见呐。
5: 那都是你们长官的事儿，哪有我坐的地儿啊？
3: 去呀！啊，
5: 是吴参谋，
6: 李队长，
5: 这么晚了还牵匹马，是要走远道吧？
6: 林参谋长，这马还是给你留下吧。
3: 留下吧，
5: 好好照顾这匹马。
3: 哎，李队长，进去喝一杯。
5: 不了，茶少。

0: 见长谷司令。
1: 嗯。
2: 你是马贵？
1: 是。长谷司令，这一路都是李队长来的吗？
2: 你给皇军带路，马上。
1: 是。

0: 这就是后山吧，到时候二大队都在这集合。
1: 这里，你的部队悄悄地埋伏。嘿，老三回来了。哎，走。
2: 万成，
1: 啊，
2: 还记得咱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吗？
1: 老四，你那年。 我刚20岁，就在那个集会上，你们三个誓死抗日的决心感动了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振宇说的那三句话：终日必有一战，战则必胜，不胜则死。后来，我去找你们，再好。 万成，我宁愿跟着你作小，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说过的，打不走日本鬼子，你死不瞑目。来。 万成，这杯我敬你。
2: 你看，

0: 别喝了，啊！早点歇着吧，啊！万成，我生既已是你的人，死也是你李家的鬼。我跟着你，不求荣华富贵、穿金戴银，只想过安安生生、踏踏实实的日子。
1: 等他走了日本鬼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啊！哎，好好过日子啊！哎呀，好了，老四，回去歇着吧啊！走走走，我送你回去啊，赶快歇着吧。哎，老二、老三，你们俩喝啊，我扶你四嫂回去休息啊。
2: 三弟，你先走，我留下。
3: 晚了。

0: 来，把这院子给我围起来。
1: 怎么不吃啊？啊？哎呀，女人呐，头发长，见识短，乱人心呐。来，咱们喝。
2: 大哥，你告诉我一句话，你想把这支队伍到底带哪儿去？
1: 振宇啊，你
3: 大哥，你真要把队伍拉到小鬼子那儿去？

0: 难呐。
1: 抗日救国咋救呢？那他总得有个万全之策吧。你说跟小鬼子硬干干不过，跑又不甘心，就是跑能跑到哪儿去？咱是一个杂牌军，没人待见咱。再说了，部队几千号子的弟兄困在这个穷山沟里头，就算不叫小鬼子打死，那也得饿死。这几天我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利用一些小鬼子壮大咱们的实力，那就是蛇也知道冬天钻到洞子里等夏天再出来，好汉不吃眼前亏，能不能来个曲线救国呀？
2: 曲线救国，好一个曲线救国！李司令，你真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啊！只可惜啊，我关振宇是一个一条路跑到黑的人。
1: 振宇，我希望你能听大哥这一回。
2: 李司令，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哥三个一起拜把子烧香的时候吗？我们曾经说过，一起抗日，一起打日本鬼子。
3: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

0: 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1: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那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呢，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1: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2: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2: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3: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2: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4: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是

0: 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1: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1: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点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这个呢
1: 就是丰隆。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1: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1000多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

0: 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五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5: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6: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 带领这批人

0: 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

0: 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牛族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牧族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牧族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下司子孙，也有了下司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司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带着枯水的机具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西风啊、杂泥啊、杂泥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

0: 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下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2: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放在里面。
1: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2: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2: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2: 在投资当中还是不起色，但是很多人都撤资啊，但是他们撤资拿几十的收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2: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10万，为了那分庄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

0: 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1: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2: 土匪五次西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2: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栅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积少人民的生死，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4: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0: 作为

0: 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滑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滑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1: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四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啊，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有爬着桨坐到那。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1: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去方，做脚弯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次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滑法夺得了冠军，而下次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次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二十年来， 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

0: 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六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流，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两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1: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出来吃，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物

冬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城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0: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

0: 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酒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

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

0: 里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

0: 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社会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去经营门摊了，有去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父在你这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

0: 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到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 老公讲我啊，培养翡翠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1: 这黑陶是啥呀？
7: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7: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7: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8: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技术。

0: 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这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中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杆，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瑶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瑶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瑶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6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

0: 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老师。吴校长您好。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2: 有点害怕
1: 啊。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2: 哎，
1: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

0: 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流流汗了。
1: 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着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息，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1年级。但是耀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2楼、3楼去。”

0: 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祖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祖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祖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祖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祖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祖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祖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祖，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我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

0: 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1: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2: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1: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2: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3: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2: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0: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4: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5: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6: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0: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叫刘子琪。
8: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12岁。
9: 18岁。
10: 18了呀。
8: 嗯，
10: 那你叫什么呀？
9: 刘毅。
11: 我叫刘文毅。我30。
10: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成警察。
13: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8: 我长大想美厨师，
14: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9: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6: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0: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7: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 屏幕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

0: 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场好课提醒您，下期看。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0: 这些特殊。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

0: 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1: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3: 报告杨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4: 马金虎，
5: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4: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5: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6: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7: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6: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私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9: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0: 保证文成州。
11: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1: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制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必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1: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你都是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在那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6: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7: 38军，万岁！
18: 38军，万岁！
19: 万岁！
20: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 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2: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书记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遮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2: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国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0: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2: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9: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2: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9: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扬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上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

0: 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们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0: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哎，
8: 同志，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子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 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总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0: 你好，
11: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1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0: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1: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12: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1: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3: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14: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3: 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5: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6: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0: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17: 哪儿呢？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 这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

陈泰森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又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

0: 那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这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大小姐，大当家的已经死了，我们鬼谷山不能再没有你。放下枪，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3: 放下！
4: 都放下！
3: 快点！
4: 你放下！
5: 别！快放下！都别放！
4: 别呀！
5: 都别放！
4: 还不放下？
5: 都不能放下！大力，我们报仇，都别放下，跟他们拼！
4: 我现在就杀了你！
6: 住手！现在不要动他，先把他留着。
7: 值班少佐，文物都已经找到了，全部都在这儿。
6: 好，
4: 把他们都杀了！
5: 畜生，你们都畜生！
6: 住手！先别杀他们。
4: 少佐，这些土匪个个凶狠无比，留着都是祸根，为什么不全歼他们？
6: 我知道这帮土匪都会死，但现在留着他们还有用，有人质在手。现在在外面的新四军就不敢冲进来，明白了吗？

0: 听我，听！走！外面的人听着，鬼舞山上的人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要敢进攻，就把他们全杀了。走！滚门！
1: 蔡大哥，怎么办？
2: 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

0: 看来这小鬼子没发现这儿的后门。
1: 队长，突然停火了，小鬼子可能把山谷给控制了。
0: 这样，分头大探，10分钟后在这集合。
1: 好，
0: 好。

0: 山寨真的被攻破了，红英他们全都被抓住当了人质。
1: 咱们从长计，

0: 所有的文物都完好无损。
1: 少佐，虽然现在文物到手了，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质，但现在新四军在外面包围，我们出不去始终是个麻烦。
2: 少佐，要不咱们挟持人质突围吧？不用，咱们只要做到安静的等待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在出发之前，宫本司令已经交代过，我们攻打鬼谷山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去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派兵来攻打这里。到那个时候，新四军就一个也别想出去。
3: 队长，红英他们全被鬼子抓了当人质，我怕他们挟持人质从这里突围。
4: 不，他们不会冒险突围，赤坂是在拖延时间，目的是等朝阳城宫本的救兵。
5: 如果我们撤了，这儿所有的文物都会落在鬼子手里，鬼谷山的弟兄全得被鬼子杀了。如果我们不撤，一会儿鬼子的大队人马全都到了，我们一个也跑不了。
6: 听老子的，速战速决。
7: 刘伟，
6: 你们这边，加尔，你跟我那边。
7: 好。

0: 把他们火速送到大日本帝国去。
1: 嗨！

就你

0: 我去认识人。
1: 好，赶紧去。
2: 赤本在里面，我们杀了他，跟队长报仇。
0: 给我冲！
3: 好，走，
2: 走，
1: 走。

0: 别，灰姑娘，别！
1: ！这一刀是为我爹的，这一刀是为了鬼舞山的兄弟们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石爷，白惠子，你们两个人先撤，赶紧报告宫本司令，说这里情况不妙，请求支援。快去！
2: 嗨！
3: 杨子留下来对付赤腕。
4: 队长，可是
3: 别废话，赶紧走。

Нет! Нет! Нет!

0: 公子，这样耗下去对我们都不利。吴彦辉，赶紧下山报告公子司令，请求增援。
1: 不行，这样你会更危险的。
0: 快，执行命令。

0: 今天就算是同归于尽，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
1: 赤坂龙一，老子告诉你，这是中国人的地盘，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2: 小鬼子，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队长，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干掉了石原，
1: 我们把石野也干掉了，
2: 外面的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好，兄弟们，小鬼子马上增援就到了，咱们赶紧带着文武撤。
3: 是。

0: 什么？赤坂少佐、石野、石原全都斩完了！一群废物，没用的东西！
1: 对不起，司令，不是我们皇军无能，而是新四军这支队伍实在太强大了。
0: 别说了！这没想到，中国人竟然这么难对付。他们国力贫弱，武器低劣，但是他们民族团结，威武不屈。要战胜这样的民族太难了，太难了！你们知道吗？啊，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现在这条巨龙被我们惊醒了。想想吧，等待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未来呀！

0: 报告司令，今晚少佐还没有死。
1: 说什么？赤坂少佐还没有死。什么？你再说一遍！
2: 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1: 太好了，赤坂君还活着。
2: 真的，
1: 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把他救回来，抢救过来，让他活着。医疗条件不行，就把他送回日本，送回日本，快！哎，

0: 1949年，解放军陈兵江北，蓄势待发。为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蒋介石集团不惜任何代价，对异己人物，特别是军队中的进步将领，实行了法西斯式的密杀行动。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中，刀与枪，血与火，灵与肉，正义与进步，邪恶与忠诚，全都叠血在一份绝密的名单里。
1: 给保密局严静尧副局长发报，实施密采计划。
2: 是。

0: 参谋长，怎么办呀？下沉失灵了，
1: 怎么办？参谋长，
0: 怎么回事？啊！

0: 喂，严副局长吗？我是马三儿，是这样的，
1: 我不是严副局长，
2: 我是副官高启平。
1: 啊，高副官，事情紧急啊，我们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追踪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这个电台信号是从医处机要秘书周立群住所发出的。
2: 周立群？
1: 是的，准确无误。
2: 他一个机要秘书怎么会有私人电台？
0: 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追踪这个可疑的信号，近段时间发现周立群行踪诡秘。8点钟之前，他先去了趟上海荣军俱乐部，然后
1: 又去了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我怕情况有变，所以
2: 别说了。你现在人在哪儿？
1: 就在周立群住处外面设伏。
2: 啊，哎，不对呀、啊，这事儿应该归蒋公绰处长管。
1: 就是，蒋处长没在办公室，电话也找不到
2: 了。啊，蒋处长来了。

0: 杨处长，你看这事儿要不要再请示一下严副局长？
1: 如果确定他有私人电台，就必须直接采取行动。
0: 是，有蒋处长在，我们就放心做了。
1: 注意，尽量给我抓虎的，关键是要抓住周立群背后的共党分子。
0: 这个卫士已经考虑周全，荣军俱乐部那边也已经设好埋伏，只要他周立群的联系人一出现，立即放。
1: 荣军俱乐部，
0: 是的。

0: 没想到周立清果然是那边的人。
1: 是啊，我马上去向严副局长汇报，善后的事你来处理。
0: 是高副官，我立即调查。
1: 嗯，
0: 走。

0: 过来，快走。处长，这个人当时就在案发现场。
1: 认得那个人吗？
2: 认得，他每周都来。
1: 他叫什么？
2: 他从不翻图书，只是偶尔翻翻图书卡，没有登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那你觉得他还会继续再来吗？
2: 要你是他，你会再来吗？
3: 你的职责是回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题。

0: 盯着点。
1: 追！

0: 长官，我们奉命追捕逃跑的共产党，请问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1: 共产党
0: 啊，
1: 没看到。
0: 快去那边追。
2: 好，
3: 是，
2: 快
3: 快。
1: 不是抓共党吗？还不快去。
0: 是，长官。

0: 没时间了，得赶回局里去。怎么样，大局长，这调花大床睡得还舒服吧？不是说好好陪我吗？怎么说走就走了？
1: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行为，时局紧迫，谁不想在这个大床上抱着美女睡个三天三夜，可那就不是严静瑶了。谁呀？讨厌。
0: 别慌，别慌，什么事情慢慢说。局
2: 座，一个小时之前，周丽群死了。什么？
0: 周丽群死了？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派人盯紧他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赶紧回局里办公室。
1: 是。
0: 这公寓我会把它买下来给你。
2: 大局长，你什么时候再来啊？不要让我守空房，我等你，我一直等你。
3: 严某名泄五中。报告，南京的周立群发来一份没有结尾的电文。
2: 不好，这是一份来不及发完的电文。难道周立群，快，去机要室。
4: 是。

0: 局座这次到上海来，有什么指示？最近有个传言，说是有一个针对国军将领的密杀行动，不知道严副局长是不是知道啊？传言嘛，要看是从哪儿传的言呢。如果是从共产党那儿传来的，你就当耳边风吧。严副局长，我也只是随便一问啊。 只要不是我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所为，我也就放心了。哎，怎么样，在上海的感觉比在南京怎么样啊？
1: 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局座您掌舵，静瑶内心相当稳当。<笑><笑>

0: 局座。
1: 哦，沈处长，来，请坐。哎，
2: 什么事儿啊，局座？
1: 是这样，国防部对最近发生的将军遇害案始终关注，我请你来是想让你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0: 我只能断定，这几起国军将领遇害案都不是共产党所为，其他的属下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1: 你如何认为不是共产党所为？
0: 能在安防措施最为严密的上海、南京、芜湖连续猎杀五位国军将领，如果非要加罪于共产党，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1: 谈谈你个人是怎么认为的？
0: 属下也正在积极寻找线索。
1: 哎，不是积极，是必须。国防部给我下了死命令，定期破案。如果是纪超纲案子的话，正好又恰逢在上海，所以这个重任只能是落在你的身上了。
3: 是。周立群事件处理得太糟糕，他所有的联络人一个也没抓到，连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就死了，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条线索。
4: 是。局座，独眼龙麻三虽然是保密局的老人了，可他这脑子总是缺根弦。还有，您那位副官，
3: 高副官，他只管沏茶倒水。
4: 无论如何，卑职难辞其咎。
3: 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了了。周立群隐藏了很久了，我以前在南京就经常看到这个人，这个人的背景一定很复杂。再者，案发之后应该会留下很多疑点跟线索，继续深挖。
4: 局座放心，这个卑职已经安排下去了。另外，局座，行动处也同时监控了另外一名潜伏的共产党，此人最近活动神秘，可否收网？
3: 一般的小鱼小虾就别再白费力气了。
4: 局座，此人虽然层级不高，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他与军方有联系。
3: 哦，军方。
4: 是。
3: 那这次务必不能失手，要快刀斩乱麻，立即拿下。
4: 是。
3: 另外，第二梯次的密杀行动要尽快启动。
4: 卑职明白。
5: 哎呦，这位先生，借个火
6: 啊！
3: 来，有鉴于你这一年多来的表现，国防部人事局特批你为中校副官，好好干吧。
7: 谢局座栽培。
3: 那个，你的小夫人平儿最近怎么样啊？
7: 有劳局座您惦记着，平儿挺好。对了，平儿总是念叨您呢。
3: 啊，还念叨我呀？啊，很好很好。那么等哪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小两口吃顿饭。你还别说，平儿虽然是苏北人，但是那精明劲儿不亚于上海姑娘。
7: 局座抬爱。
3: 坐下坐下，这会儿没外人。坐下。
7: 是。
3: 我们这次迁到上海来，虽说保密局的本部还在南京，由徐志道任局长，但是毛人凤先生依然还是真正的幕后领导。
7: 这点卑职清醒得很。
3: 知道吧为什么钦点你为副官吗？
7: 这点卑职很清楚。这不太清楚。
3: 哎，上海是你的地盘嘛，保密局里属你在这儿的人头最熟。我来上海。

0: 之前就了解过您，知道你对上海滩上面的一些帮派的关系很熟。帮派势力自古以来是不可小看的，但是在保密局里面，不管大事小事都不能随便让他们知道。说穿了，那帮的地痞流氓为了钱，为了利，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尤其是现在加上共产党逼近，他们要是做出什么墙头草的事情，那就不好了。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让你紧盯着他们。
1: 这点卑职很清醒。
0: 万一帮派要是发生什么风吹草动，那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凑人头呢。
1: 这点卑职
0: 很清醒。
1: 卑职
0: 别卑职来卑职去的，给我听清楚了，你的职责所在，除了局内一些正常事务之外，就是帮我把黑帮的线给收紧了。不管他妈什么青帮、红帮、黑帮、蓝帮的，一旦触及我的底线，都他妈变成白菜帮。
1: 是，通通变成白菜帮。

0: 校谍报员林怡奉命向蒋处长报道。
1: 哦，欢迎啊，林怡小姐，我们可盼你很久了。你能来我们保密局行动处，那是蒋委员长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赏。
0: 多谢蒋处长夸奖。
1: 啊，哪里哪里。
2: 诸位，我现在宣布一项党国的绝密计划。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林一小姐也将加入我们的阵营，大家欢迎。
1: 林小姐，请。
2: 诸位，这是一项国家级的密杀计划，我们要用非常的手段清除党国内所有的危险分子，绝对不能手软。这份名单上的人物都是党国的危险人物，也是我们这次第二批的密杀对象，只准心机，不准笔录。
3: 黄组长，由你先看，然后传阅下去，看完立即收上来。

0: 你们都是这次密杀行动的核心人物，我在这儿再叮嘱你们一句：如果谁走漏了风声，那就别怪我蒋某人心狠手辣。至于什么时候行动，我会提前通知。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散会。林小姐，请留步。
2: 林小姐，请坐我的车吧。谢谢蒋处长，我自己有车。哦，是这样，林小姐，严副局长想请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呢正好顺路，所以。
3: 严副局长？
2: 对呀。这个东西是我从南京过来的时候，蒋夫人亲自交给我，要我转交给你的。 他是清代的一个叫金农的画家。

0: 啊，所画的不是一些花花草草呢，就是一些不知所谓的隐士喝酒下棋。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西洋画。哼，当然，这是蒋夫人赠送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林小姐这个爱好，我在南京的时候就略有所闻。啊，林小姐，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你应该知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没有想到有杀人魔头之称的严副局长还会喜欢王维的诗。
1: 你这个小魔女对王维也了解很深呐、啊、
2: 记住密杀名单，有一份在我这儿，另一份就在这个画轴里，现在交给你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

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不过三怎么没来？上午在蒋处长那儿开会的时候，就见他脸色不好，会不会是病了？他奶奶的，什么时候病不行？偏偏这个时候，懒驴上磨屎尿多。你现在就去，看看他病成什么样，不行就给我送医院。
1: 是。
0: 这个裘冠森，这个左岸真少不了他。
2: 不信这个共党分子是他娘铁做的，明天给我上大刑！
3: 是。
4: 报告。
3: 进来。
4: 组长，您找我。
3: 啊，是这样的，这位是保密局负责调查周立群案件的长官，我查了一下值班表，周立群出事的那天，正好是你值的班。
5: 保密局是我值班了。那好，
3: 你向长官介绍一下当天晚上的情况。邢小姐，那天晚上你都为哪几部分机转接过电话？
5: 记不清了。
3: 你转没转接过一个叫周立群的电话？
5: 周立群是谁？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3: 如果对方的电话打到你这儿。
5: 你知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
3: 内线的知道，外线的不知道。那双方的通话内容你总该知道吧？
5: 保密条例有规定，话务员不能接听双方通话内容，所以很抱歉。
3: 那天晚上你到底为哪部分机接过电话？内线的知道，外线的不知道。我告诉你，行李妹。
5: 这周立群可是共党嫌疑分子，
6: 周立群是共党分子，你去抓他好了。我又不是共党分子，到这儿耍什么威风？我告诉你们，凡是与周立群案子有关联的，我们都有权调查，甚至怀疑。像你邢立梅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视为共党嫌疑分子，我随时可以抓捕你。
7: 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啊，小邢。
5: 你好好想想，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你到底为哪部分机转接过电话？8点钟左右，记得为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处长沈处长转接过电话。从显示灯上看，对方没有接听电话。
8: 情报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座，南京国防部方面有紧急传达的绝密文件。
1: 最近传来的可没什么好消息。我隐约地感觉到，蒋总统有放弃南京驻守上海的企图。
0: 南京丢了，上海无险可据，怎么守得住啊？
1: 你懂个屁！上海虽无险可据，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号称东方的巴黎。你以为共党会把这个东方的巴黎变成瓦砾废墟吗？
0: 局座说的是。
1: 如今的国民政府真是多事之秋啊，蒋总统下野，李宗仁上台收拾残局，西口那边暗地里磨刀霍霍，南京那边则与共党共通款曲。从江阴到上海，江防兵力号称百万，实则不足50万。看来共军过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明奇啊，你我父母均在江西老家，能否去得了台湾还尚未可知，就算是你去了，你我父母又如何安置？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尽早地为自己将来做点打算。
0: 局座，这是南京国防部方面紧急送达的一份绝密文件的报告了。
1: 不必看了，内容我已经知道了。最近南京、芜湖、上海等地多名国军将领蹊跷遇害，国防部知道此事以后甚为震怒，责成我中心局调查少将纪超刚被害的真相。从各种迹象来看，保密局正在出笼一份暗杀的名单。
0: 暗杀？
1: 是的，但是纪超刚将军是否跟这份名单有关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安排情报处长沈建秋去调查此事，并设法获取这份情报。如果能拿到这份情报，对你我将来的命运
0: 很重要，对我们的命运很重要。
1: 哦，这些天没啥事儿，你就不要老跟着我了，经常去建秋那儿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记住，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他绝对不能出意外。
2: 是。

0: 究竟在这个密杀计划里都有谁被列入其中？李副局长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情？工作部的首长知道李军同志牺牲了，眼下我该跟谁联系？
1: 李军同志牺牲以后，我觉得在上海最焦灼的应该是剑侠同志了。
2: 是的，当初为了保护剑侠，我们只设立了周立群一个联系点，这个点出了意外，眼下暂时没有应急令，周立群是剑侠唯一的单线联系人。李群牺牲意味着剑侠成了大海里的孤船。
1: 立群同志是不是还有一个联络员，代号叫掌柜的？
2: 是的，眼下还不知道掌柜的是否暴露，一旦这条线被摧毁，那我们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和保密局切入的两个蝎子就变成死棋了。
1: 我看现在必须马上启动剑侠，柯杰同志，你立刻给上海发出指令，组成以剑侠为中心的工作小组，必须挫败敌人的谋杀阴谋。
3: 是。
2: 给上海的渔夫发报，天气突变，海上有浪，周公遇险，望迅速唤醒达芬奇和掌柜的，启动渔夫计划，策应和保护剑侠。

0: 喂，这里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请问你找谁？
1: 你是沈建秋吗？
0: 我是沈建秋，你哪里？

0: 上海中心局情报处，请帮我查一下刚才打的016分机的电话是从哪里打进来的。
1: 好，请稍等，是保密局打来的。
0: 保密局，麻烦帮我查一下分机号是多少。
1: 389。
0: 好，谢谢。

0: 喂，
1: 你好，方处长，我是沈建秋。
0: 是你，
2: 方处长，
1: 我想在老地方请你吃个便饭。

0: 罗英，
1: 老许，
0: 河北平山来电了，
1: 有行动。
0: 这样，罗英，你马上去联系陈大夫，哦，还有老邓他们，通知他们晚上到这里来开会。啊，
1: 好。其实你的胃没有毛病，你脸色灰白，气色不好，这并不是胃痛所引起的，你是血脉不通。你是不是会经常睡眠不好，会做噩梦？
2: 是啊，大夫。
1: 你是不是经常在梦中受到惊吓和刺激，才会导致你现在这种状态？
2: 大夫，快救救我吧！
1: 你的梦和你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关系，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3: 什么他娘的密杀名单？老子再也不想杀人了。
4: 起来，起来！哎哎哎哎！有人这样蹲守的吗？啊！共产党都在你们眼皮底下溜掉了，给我精神点。
5: 是是
6: 是是是是。
1: 啊，先生，给你的药。
0: 不用找了。
1: 啊，多谢。二位走好啊。
7: 小刘，情况紧急，我换身衣服出去，马上就回来。记住啊，早点把门锁好，千万不要乱跑。
0: 好，我知道。
7: 记住了，
0: 放心吧。

0: 这个人我看应该是保密局的核心成员。
1: 目前看来，陈大夫的身份并未暴露，敌人放烟雾弹的可能性极小。像他们这种特工，一般是不会到地方上的医院来看病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对保密局内部的行动是极其清楚的。
0: 按他的话来说，这次是一个叫密杀计划的杀人行动。他坦诚杀了不少人，已经不想再杀人了。所以我揣摩着，保密局应该新出炉了一个暗杀计划。
2: 陈大夫，你的消息啊来得太及时了。老许啊，刚刚接到平山那边发来的指令，命令我们及时获取整个计划的详情。我们考虑了一下，能否从这个特务的身上获取整个计划呢？
1: 我同意邓维天同志的建议，这的确是机缘巧合。我刚刚接到平山这边的指令，陈大夫这边就有了线索。我们要钳制住这个人，让他说出全盘计划。

0: 我都打死你！说，干什么呢？找谁？别误会，我是收房租的。这里的房客已经两三个月没交过钱了。
1: 房租？
0: 是。
1: 妈的，就凭你把房子租给共产党这条，也得把你拿下。
0: 丹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少废话，我们是保密局的。
0: 哦。
1: 说，住的这个房间里的人是谁？你不知道吗？你不是他的同伙吗？
0: 老实回答。据说是个共产党。
1: 昨天被抓到保密局，保密局郊外监狱。那他供出什么来呀？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在这里蹲守，守株待兔。
0: 你的顶头上司是谁？
1: 杜亚龙。

就是杀人，杀人！小三，说说你看见了。卑职只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此，起初没有引起注意，但是我突然想起，昨晚在周立群住所附近见过此人，当时他穿着军装，两次碰面都是在敏感地区，所以就引起了卑职的怀疑。但是当我赶回来的时候，此人已经作案溜掉了，卑职疏忽了。

0: 马三，过来。是，保密局同志，这一切都说明，周立群案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个穿军装的男人，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要破获共产党潜伏组织的关键。
1: 对，
2: 我明白。
0: 所以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查清楚那个穿军装男人的真实身份，周立群案也必须给我深挖到底。
4: 是，请蒋处长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希望如此。
3: 王组长，
4: 在，
0: 组织人力，突审黄武昌。是。
5: 点秋，我还以为你爽约了呢。是啊，每天忙不完的事儿。哎，你们请。
4: 好。
5: 啊，这位先生，有事啊？
6: 陈大夫在吗？
5: 哦，他不在，他出去了。
6: 他去哪儿了？
5: 多久回来？这我不太清楚。这么晚了，他应该不会回来了。这位先生。 如果您要是瞧病，明天一早再来吧。陈大夫一般和什么人比较要好啊？这位先生，您这个问题可真难住我了。掌柜的朋友和要好的，我们做伙计的可不知道啊。您改日再来吧，先生。
7: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方叔，请原谅我开门见山。我听说你们保密局正在实施一个密杀计划，这件事情您清楚吗？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自打严静瑶接手之后，很多重大和机密的行动。 都有远在西口的毛人凤指挥。你说的密杀计划，我作为保密局的处长，也只是略有耳闻。关于这个行动的详情，除了蒋公公处的行动处之外，其他的中层干部也都是一概不知啊。你别怪我多嘴，你问这个干什么？
6: 近期多个国军将领被杀或者蹊跷的遭遇意外，我作为国防部上海中情局的情报处长，被责令调查此事。
7: 多事之秋，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吧。啊，对了，你跟我那外甥女夏冰的关系怎么样了？自从我调来上海之后，一直比较忙，算起来。
8: 差不多快有两年没怎么见面了。哦，
9: 夏冰是个不错的姑娘，我真希望你们能有个好的结果。来，我知道。
8: 处长，
9: 啊，
8: 有件事情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9: 坐下说。
8: 我还是站着说吧。
9: 是这样的，昨天我陪裘冠三去一家中医诊所看病，遇到了一个高明的大夫，大夫说中了裘冠三的病因，他一高兴，把密杀计划给露出去了。
10: 什么？
9: 我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怕有无谓的闪失，就马上跑过来向您报告了。
10: 他有没有说具体的名字？
9: 那倒没有。
10: 你现在立刻带人把那个大夫给我抓了，免得留下后患。
9: 是。

0: 处长，有什么吩咐？裘冠三这个人是不能再留，早晚是党部的祸害，必须立即除掉。有一个人可以干这个事情。
1: 处长，你莫非指的是林怡？
0: 目前只有他尚未与保密局的同志有任何的瓜葛和私人感情。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那还有，命令毛步新。 在裘冠三家门口布控。好，快去。对了，方叔，我这儿有一个电话号码，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是你们保密局哪个部门的？
2: 389。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3: 有些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号码是行动处一个小组的共用电话。原来行动处的办公地点设在大西路，可是考虑到严静尧副局长可能会随时有事，为了方便联系，便在保密局大楼那儿专门设了一个小组。组长叫毛步新。
0: 第手下有一个叫麻三的独眼龙和几个新加入的大学生。您说的这个独眼龙，是不是一头短发，左眼这儿有一个黑色的眼罩？
3: 嗯，就是他。你认识？
0: 不认识，好像是见过。对了，方叔，我还听说，你们保密局行动处调来了一个委员长侍从室的秘书。
3: 对，此人叫林怡。
0: 林怡，
3: 是去年在东北殉国林长旭师长那个女儿林怡吗？正是，正是她。我还听说，这个林怡是委员长的远房亲戚。当年在南京的时候啊，因为和他父亲手下的一个副官感情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事儿好多人都知道。
0: 从委员长侍从室调到你们保密局行动处，看来肯定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
3: 嗯，从军统到保密局一贯的做事风格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委员长夫人身边的贴身秘书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卷入到保密局的事务中来呢？
0: 会是因为那个密杀计划而来的吗？方叔，那能不能麻烦您再把这个林怡的电话号码也给我一个？
3: 林怡，4339。
0: 好，我记住了。
3: 方叔，除此之外，您还得给我帮一个忙。简秋啊，你把我当成你的贴身秘书了。<笑>
0: 我知道您帮过我很多，可是谁让您是我的方叔叔呢？<笑>有什么事说吧。明天晚上，无论你以什么理由和借口。
3: 也无论您用什么方式，我想请您带我请行动处的人吃顿饭。请他们吃饭？为什么？您先别问为什么。您所请的人当中，一定要有那个林毅。当然，如果太为难，那就不必勉强了。啊，剑秋啊。
0: 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在保密局内是个可有可无的闲人，但是你放心，很多事情事在人为。多谢了，方叔。好，林小姐，来，坐。 林小姐。

0: 有些事情呢，我要先跟你交代清楚。对于外人来说，密杀计划，别说是了解，就是不小心听说，也会对咱们保密局即将进行的密杀计划产生滋扰。所以，任何危及到密杀计划的人，我们都要把他清除干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身居什么官位。
1: 江处长，这个属下知道啊。
0: 好，眼下就有这么一位保密局行动处的同志，不仅有厌战的情绪，并且还随口就向别人透露了密杀行动之事。
1: 处长说的这个人是谁啊？
0: 此人叫裘冠三，老资格的同志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在他瞧病的时候竟然随口就向大夫透露了密杀行动之事。

0: 求万三这一人不能再留。请处长放心，为了密杀计划，林一定会妥善执行，清除裘万三。好，还有两项行动原则，我再给你交代一下。第一，动静不能太大；第二，绝对不能造成是保密局内部人士所为的迹象。明白。那好，我这就去准备。好。
1: 哎呀，林小姐真乃巾帼大丈夫啊！我们保密局最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0: 多谢蒋处长夸奖。
1: 啊，对了，我在暗地里呢，还派人协助你。
0: 不劳烦蒋处长了，我喜欢单独执行。

如果真的是利群打来的，那么保密局迟早会查到的。我也将毫无防备地暴露在保密局的视线之内。

沈处长，听说您在古玩鉴定上有深厚造诣，我这里有个青花碗，祖上流传，只是不知真假，因内人有恙，急需用钱，烦请您给估个价。如若真的是明青花，点了出去，届时会重谢您的，周丽群。

0: 林长官，您怎么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
0: 哪里哪里，请进。林长官，请坐。林长官今天来是、啊、
1: 蒋处长听说你病了，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0: 那是那是，感谢林长官。

0: 林总管，来，喝茶。
1: 谢谢。哟，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啊，要不这样吧，这两天你休息一下。啊，我来了，是不是耽误你喝药了？

0: 不着急，我一会儿再喝。
1: 那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蒋处长走的时候呢，特地让我给你带点钱来。
0: 哪有让林长官花钱的道理？我现在反正是一个人，花钱买点药还是买得起的。林长官今天能登上我这个家门，我已经感到万分荣幸了。
1: 裘先生太客气了，那你看看我这大老远特地带来的软点，你总不能让我拿回去吧。

他就在这里。哦，哎，对了，这里人多。

0: 罗英，陈大夫呢？啊，说呀，罗英，快说，陈大夫呢？快说呀！
1: 陈大夫他牺牲的诊所被保密局给打了个稀巴烂。

都是我不好，是我事先考虑不够周全，白白的牺牲了他们两位同志的性命。事到如今，我们还是遵照平山那边的指令，唤醒达芬奇和掌柜的吧。

0: 那个被抓进来的共党正是黄虎昌，我们就丢在那儿不管了。
1: 那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儿。小罗，这郊外监狱就是个混日子的地方。
0: 混日子？可是他……
1: 哎呦，黄组长，哎呀，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立即提审黄虎昌。
1: 哎，黄组长，你看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是不是有点晚了？
2: 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局长的命令，你一个监狱长只有服从的份儿，明白吗？
1: 哎，好吧，我现在就去提黄虎昌。

0: 蒋处长，你有没有整理过这两天来发生过的事情？
1: 局座，卑职现在所想的，正是你所说的。
0: 我想听一听你所想的，
2: 局座，周礼群案件引发的这一系列蹊跷的事情，和裘冠三无故的泄密案件，以及门诊大夫不计代价的暴露，卑职感觉这一切事情都指向一个点。
3: 什么点儿？
0: 哎呦，老丁啊，你怎么还在替我按摩呢？我都忘了，这么晚了，回家吧。大嫂还在家里等你呢。
3: 没事，没事。
0: 回去吧，回去吧。嗨，这是命令。啊，走了，改天再来啊。嘿。

0: 雷震感觉，这一切事情很有可能都指向我们目前正在秘密实施的
1: 密杀计划。
0: 对，密杀计划。
2: 裘冠三的死跟诊所大夫的暴露是跟这个计划有关系，但是周立群还有黄谷昌那个共产党还有那个神秘的军人跟这个计划也有关系吗？
0: 当然局座，现在这些事情仅仅只是卑职的猜测，但是卑职有一种特别可怕的预感。
2: 我的预感跟你一样，你看自从我们那密杀计划一出笼，就有各方面的人马在那边偷窥好奇过分的关注，这说明了我们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还是百密一疏。
0: 那局座的意思是，
2: 既然现在发现这么多乱象，在乱象还没有捋清楚之前暂停密杀计划
0: 啊？
3: 报告徐局长啊。哎呀，徐局长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看着，哎呀，徐局长自打来沪，咱们可还是第一次见面。
4: 是啊，
3: 徐局长此次到沪，保密局又有什么行动吗？好，你先下去吧。
4: 是。哎呀，子贤兄，我不说你可能也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正在将黄金储备和人才以及大量的资料档案正在发往台湾。另外，原先派遣到共军那边的潜伏人员

0: 这些人员现在也正在分批的回来，我现在闹得简直是焦头烂额呀！其实撤出部分潜伏人员，早在北平沦陷之前，我们就已经悄悄进行了。
1: 哎呀，子贤兄，你也知道。 我这个保密局局长其实啊就是一个摆设。你说毛人凤早已将那些精兵强将调往上海，啊，还把那些机密文件都送往了台湾。听说眼下他又随着蒋总裁去了西口。我虽然是一个保密局局长，可留给我的呢，竟是那些办公室的勤务人员。我这是要兵没兵。 要情报没情报，那就更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举动了。眼下李代总统又在积极的和那边和谈，我这个保密局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总统府的一个勤务处了。徐局长，不过听说你们保密局最近又弄了一个什么暗杀计划，几位将军可都被密裁掉了。<笑>
2: 这个消息在坊间早已流传了。据说这个计划是毛人凤草拟，蒋总统亲自过目的，上了名单，除了李代总统和白崇禧将军，甚至还有孙夫人。徐局长，你可真会打哈哈！林长官，请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找我们卢长官来见你。
3: 小林子，表舅，
4: 这真的是你啊？你怎么这？来来，坐下再说。
3: 哎，小林子，你是到上海出差啊？
4: 哪儿啊？我调到上海来工作了。真的？嗯。
3: 好。
4: 你知道吗，表舅？我听说你被调到郊外监狱啊，我就赶过来看看你。
3: 最近过得好吗？我听说啊，表舅妈是个大美人，你们应该结婚了吧？
4: 小莲子，啊，你不知道，她怎么了？
3: 她死了。死了？怎么回事啊？
4: 她，不说了。
3: 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呀，表舅！他被严禁要副局长给说呀！调进黄浦江，这个禽兽！我现在就找他算账去！
4: 小林子，别这样啊！
3: 难道就这么算了？那我能怎么办？
4: 从军统到保密局，哪一任的局长、副局长，哪一个不是一身的风流债？委员长，委员长不会因为这种事儿而处分他的左膀右臂的。想当年在重庆，戴笠不也是强行把蝴蝶的丈夫赶走了吗？又能怎么样？他又能怎么样？啊？
3: 不说了，哎，说说你吧，小林子，表哥那儿怎么样？最近还好吗？父亲也自杀了。啊？
4: 为什么？父亲在东北被共产党围困，滕世杰见死不救，父亲无望之际，又不愿意做共产党的俘虏，只好杀身成人。
3: 滕世杰，
5: 新一师师长，就
3: 是他。
6: 除了跟死去的周立群联系之外，还有谁是你的联系人？
5: 没有了，就他一个。
6: 撒谎！
5: 不是，还有敢穿军装的吗？
0: 穿军装的？没有。
2: 王谷昌，他娘罩子给我放亮了！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保密局的监狱，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你玩，陪你耗。
2: 哼！你去周立群住处的那天晚上，不是有人掩护你吗？
0: 我想起来了，那个人的确是穿着军装，可是我和他素不相识，不认识。至于你们说掩护我，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
2: 素不相识？
0: 素不相识他掩护你干嘛？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你的了。可是那个穿军装的我确实不认识，我也没太留意，因为满大街都是穿军装的，也没什么特别。至于说军人，我的确认识一个。
2: 哦，说说。
0: 此人就是新医师的秘书，叫梁少恭。
2: 新医师，唐世杰的新医师。
0: 是，长官说的对，他们师长叫唐世杰，不过我没跟他们见过面。
3: 父亲在东北被共产党围困，唐世杰见死不救，父亲无望之际，又不愿意做共产党的俘虏，只好杀身成名。
2: 唐世杰，眼下他唐世杰可是泥菩萨过河，恐怕他自身都难。
0: 长官，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梁秘书跟你见面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0: 事到如今，我真没弄明白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前两次见面都是东扯西扯，不着边际。
2: 那他每次跟你见面是穿便装还是军装，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军人在一起，他的具体住址在哪
0: 儿？一般都穿便装，就一个人。有一次他回不去，住宿的地点是远东饭店。
2: 那你们下次见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就是今天，我们约好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南京路93号碰头，暗号是左手提公文包，右手拿大公报。
2: 这个梁秘书，你是怎么认识的？
0: 是周立群介绍的。
2: 好，把他带下去吧，让人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4: 是。
5: 郝队长，这个写好了。
2: 写了一手好字，可惜你不走运，给弄到这个地方。哎，卢老弟，后来你那个未婚妻有没有这个？哦，不提不提，就是不提。我是黄少雄，马上给我接蒋处长办公室。
6: 哎，
7: 处长，王处长全都交代了。
2: 他说，跟新医师唐世杰的梁秘书有来往。
6: 少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滕世杰这个老贼现在已经列入了紫色的密杀名单，如果我们通过此事能抓住他的证据，那将对我们大为有利。好，那你现在就开始部署抓捕滕世杰的秘书，务必要给我拿下。
2: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你设法阻止对梁秘书的围堵，如果有机会借营救梁秘书渗透到议事区，这一期是我复仇最后的机会，不容错过。
1: 我可是林子，我要是半路接走梁秘书，那保密局可放不过我呀。
0: 这你不用担心，我会摆平。
1: 这
0: 假戏真做，你在保密局受过训练，我相信你。
1: 好吧，林子，为了给表姐夫的死讨个说法，我愿意。
0: 谢谢。
2: 都怪那老贼滕世杰，他的整编师与你父亲的防区相隔不到70里地，可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对卫立煌将军的命令他置若罔闻，3个小时才挪动了15里。当这边传来你父亲被刘亚楼全歼的消息时，滕世杰他立刻掉头缩回了老窝。
0: 如果他全力营救呢？
2: 也许被围歼的就是林彪麾下的独立旅了。
0: 滕世杰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听说回到了上海。他倒是保存了自己的资本，一个整编师，一个不少的乘坐美国的军舰从葫芦岛撤回了上海。可是你父亲他

0: 门没关，自己进。哎，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
0: 哟，世上还真有你这种人啊！
1: 保密局的，
0: 保密局的，我这个地方可不是你保密局的人随便撒野的地方。
1: 我要查一个人的档案，
0: 这需要李副局长的批准和签字。
1: 老家伙，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奉着上峰的指令来的，耽误了公务，你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

0: 哎哎哎，把烟熄了，放可入内。嘿，规矩还不少呢。你想查看谁的档案？
1: 情报处长沈建秋的。什么？沈建秋？记住，只可以在这里阅读，不可以带出档案室。哎，等等。 记住，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是威胁，这是命令。一旦告诉外人，尤其是沈建秋，我想，你不会有两个脑袋吧？

0: 处长好。嗯。
1: 小戴。嗯。麻烦帮我把94号文件找出来。好。申处长，请帮我签下您的名字。
2: 记住，此事一定要稳妥办理。嗯，好，我等你的消息。局座，局座，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进我的办公室之前一定要先敲门。
2: 卑职疏忽，一时大意。不过局座。

0: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哼，重要？说说看。我刚刚看见保密局的特工独眼龙马三来到了我们中心群。
1: 都是兄弟单位的，他们既然要来，咱们也没必要拒之门外。可是，马三他去的是档案室。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 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 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再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 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 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 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简单，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 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

0: 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2: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

0: 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1: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2: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布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合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行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2: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呢，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行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4: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5: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钊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茶。

0: 白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1: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点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这个呢
0: 就是丰隆。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今天呢，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

0: 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百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已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思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来来来，
5: 正宗的驴肉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 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

0: 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1: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

0: 烟烟拂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无厨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摩求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摩求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下司子孙，也有了下司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

0: 普通铁骑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次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那种枯水的地基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稀松啊、打泥啊、打泥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下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3: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3: 在投资当中还是不起色，但是很多种投资啊，但是他们投资拿技术的收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赢得了40,000，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40,000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0,000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集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邪，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五次西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3: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4: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足足

0: 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1: 二十

0: 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1: 因为我们的人个真矮小了，如果着实的话，我们的曲长长，我们的脚短了，都甚至于蹬不到曲长。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滑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滑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1: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又怕这个桨坐到那。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1: 你来乘过去上下红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曲方，做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滑法夺得了冠军，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清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清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清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 酸汤沸腾翻滚间，夏思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0: 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流，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1: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
0: 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下司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下司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停留。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4: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4: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5: 卜算子·黄州定会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

0: 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出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出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它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经常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

0: 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你好，
4: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0: 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

0: 应，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啊，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2: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出境，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

0: 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他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

0: 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1: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2: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1: 嗯，
0: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一个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3: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3: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3: 谢谢。
1: 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4: 嗯，是的。
5: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1: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1: 嗯，
6: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

0: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于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

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

0: 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村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

0: 哎，有的女人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0: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

0: 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桃农组织起来进行正月三这个黑桃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桃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桃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窝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桃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盆我父在你这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

0: 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2: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2: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100到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边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培养，我村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6: 这 黑桃是啥呀？我就

0: 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掘黑桃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国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我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

0: 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足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

0: 为自己加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6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老师。吴校长您好。
2: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滑了。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3: 有点害怕。
2: 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边去？
3: 啊？
2: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
3: 对。
2: 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

0: 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1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慢慢看来。
1: 林哥，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Window， 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息。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

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

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

0: 一年级一楼，二年级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耀宗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不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宗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宗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所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

0: 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2: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0: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3: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0: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然后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4: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1: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5: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6: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7: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1: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叫刘子琪。
9: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12岁。
10: 18岁。
11: 18了呀。
9: 嗯，
11: 那你叫什么呀？
10: 刘毅。
12: 我叫刘文毅。我30。
11: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3: 成警察。
14: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5: 我长大想美厨师。
16: 想做一名非洲鼓老师。
17: 我想成

0: 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去很远地方。
2: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

0: 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军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军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长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2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

0: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见识。
1: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2: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

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北京科技大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时段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副校长、材料学部主任王鲁宁，欢迎王校长。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招办主任王进，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王总大家好。
0: 节目一开始，两位老师先用自己的这个简短的几句话来向大家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报考北京科技大学？
1: 我用特简单的五个一流来说哈，这个首先这是一流的学校啊，家长放心哈，一流的学科啊，让学生放心，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平台，哇，一流的关怀，哇，
0: 五个一流。
2: 好，那我接着这个我们校长的这么一个话，我想在三个标签，第一个呢是什么，就是科大的性价比是真的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北科大就是现在录取分数啊，大概在全国排名这40来位，但是我们在各大权威的这个排行当中呢，我们是在30到35位之间。尤其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全职院士数，我们的这个科研的项目，

0: 重大的这个就是一些科研项目，包括深捐科研经费，以及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保研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我们的学科建设，等等，这块都是非常的硬核、非常的强，在这个排名当中会更靠前。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一个这个实力远超名气的这么一个学校，这是性价比。第二个呢，是我们对学生是真好。怎么说呢？我们今年在全国高考改革省份实行的是零调剂这个专业录取政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呢是今年进一步放开了。同时呢，我们学校是大力招生啊，也是一个非常科学跟合理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跟每一个本科生是配备的一个全程导师，相当于我们每个本科生有导师可以去陪伴，同时我们给每个本科生都会有这种科研经费，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科研训练。那所以呢，是我们对学生是真的好啊。第三个是我们的就业质量是真的高。怎么说呢？我们的深造率在是超过60%，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保研的去向、保研质量也是相当的这个好，近75%的学生去的是我们一些高质量的这样一个行业跟企业。所以说呢，我们的性价比高，然后我们的这个对学生好，然后呢，就业质量又高，所以这是我推荐的这个三个大理由。
1: 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北京科技大学是一所比你知道的还要好的学校。究竟有多好，得你来了才能知道。
2: 对的。
1: 那我知道我们学校的校徽也很有特色，是一座鼎。
2: 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我身上戴的我们的校徽也有鼎，我们前面摆的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文创纪念品里也有个鼎。这个大家一想到鼎，就感觉是一种非常庄重的这样国之重器。还孕育着我们的这种中华的悠久文化。另外一个呢，鼎本身从最早就是金属做的啊，也意味着我们国家这个冶金科技的这样一个文明的这种代表。那么恰好呢，它就反映了这个我们北科大的这样一个学校特色。当然我们最早是钢铁学院，大家一想就钢铁摇篮。那么引领钢铁发展，同时呢还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所以就彰显了我们学校呢在国家这个高等教育以及呢我们整个人才培养这个过程中发展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用这个鼎来代替。那么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文字以外其实鼎有很多内涵。我们老说是吧，鼎新啊，我们的鼎立鼎盛，其实它恰好又意味着我们这种竭尽全力、团结奋进啊，国家兴盛、社会和谐的这样一系列内涵，恰恰也就印证了就北科大人的这种沉稳刚毅，包括众志成城、为中华之崛起啊，奉科技以强国的这样一种精神品格。
1: 的确从鼎这样一个象征当中，我们能够看出，就像您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金属，其实恰恰好也意味了我们是钢铁摇篮。
2: 是的。
1: 那过去我们说是钢铁摇篮，那今天的北京科技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能让大家知道的吗？
2: 对这个问题呢，就多年来大家都在关注啊，就是说一说就是校史上，因为北京钢铁学院这个名字确实这个太有名了。那么现在大家就说这个，那你叫北京科技大学了，那钢铁是什么呢？钢铁是立校之本，也是我们说这个领域或者这个行业对北科大这种认可度应该说无人能及。那么今天呢，那优势学科就不仅仅是钢铁了。我们当年这个应该是从建校到现在74年。那么优势学科不仅仅从钢铁相关，而且也不仅仅只有钢铁这一张王牌。那么构建了一个更丰富，那么而且是更硬核的这样一个学科生态。除了钢铁有材料啊，有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底蕴不能丢，那么另外我们生长出包括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控制，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以工科思维的经管人文，那么我们也就是说紧密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我们早就完成了从我们叫老牌的钢铁学院啊，向我们这个多科性的研究型大学的这种一个华丽转身啊，我用这个名词。我们昔日的钢铁摇篮呢，也就升华成了这个多个领域的这种深厚根基，以及我们教学科研优势。
1: 是的，现在我们是一所工科的硬核大学。当然前面我们讲到了它有一些传统优势的这个专业学科。那近些年我们随着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没有一些新增的这个专业？
2: 有，你比如像今年我们这个在招生里面就有两个新增的专业啊，大家听一下可能就会有所触动，一个叫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另外一个是知识产权，其实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应该是依托了我们学校的，包括计算机通信，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包括我们的这个数理基础的这样一个融合性的，当然它依托计算机通信学院招生。那么今年我们在全国招30个同学。这个明确的就是聚焦我们现在国家集成电路的这个产业重大战略需求。那么融合了应该是多学科的 这是一个交叉培养的过程，应该而且覆盖了应该是集成电。

0: 链路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培养体系。
1: 嗯，
0: 那知识产权，大家现在一提到知识产权，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既具备这个理工科思维，又具备这个我们说法学的，确实是，它是通过我们文法学院的社会科学实验班来招生。
1: 嗯，
0: 那么这个专业就对标了新文科的改革要求，那你就瞄准我们现在一些硬核的工科背景，比如像新材料、人工智能，但在这个领域内培养工法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创新型的高素质法务人才，啊，他就面向知识产权，包括保护啊，包括设立这样来做。
1: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新增专业，其实前面也讲到了，北科大有非常多自己强势的这种优势的特色专业，嗯，您有没有特别想向大家推荐的？
0: 这个我是学材料的，
1: 对，那个
0: 我给大家也介绍介绍材料。
1: 嗯，
0: 材料科学与工程呢，在北科大呢，应该说，非常有特色。一个是底蕴深厚，
1: 啊，
0: 就历史强。我们说北科大呢，现在在材料领域，大家是公认的新中国的材料学科和专业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材料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嗯，被大家称作中国材料名门。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学科强啊，历史上学科强呢，我们的学科就是首批的各种首批的第一个，
1: 嗯，
0: 首批的一级学重点学科、双一流建设学科啊、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单位，
1: 嗯，
0: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211工程、这个985优科平台，
1: 嗯，
0: 所以几乎在历次的学科评估中，北科大材料学科都是在第一方阵的前列，
1: 嗯
0: 啊，大家自己来理解这个词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大概这个国内有几百所学校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们一直是这样。第三个就是师资强，那我们这个教授就190多人，副教授130多人，那么两院院士、全职两院士5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70多人，而且他们都参与到我们所有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嗯，
0: 那么像这里边我们说有国家级教学名师，有这个教学团队，黄大年教学团队，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名师荟萃的环境下和每位老师交流。那么第四就是教学强，大家说来了之后我学的怎么样？北科大的材料学科一直是引领着国内的材料学科的人才培养改革。
1: 嗯，
0: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3次拿过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的材料学科单位。那么这里边我们牵头制定了这个普通高校材料类本科人才的这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大家想标准我们定。
1: 嗯，
0: 那么全国的材料工程领域的这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标准，也就保障了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高质量。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就是平台强啊，我们整个材料学科差不多有15个国际和国家级平台。
1: 嗯，
0: 有全国重点实验室，有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平台，还有教育部第一个设在高校建的这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1: 嗯，
0: 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洲建立的唯一的腐蚀与防护中心，而且全都给我们学生开放。
1: 说到材料，它究竟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它究竟有多重要？您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因为材料现在这个特别宽泛的一个概念，就几乎我们身边全都是材料。
1: 嗯，
0: 那也是我们说这个叫科技强国甚至工业报国的这个北科大人的在做的这样一种价值追求。
1: 嗯，
0: 因为说这个材料学科它有很多第一，它就影响这个服务我们国家重大战略。举几个例子，比如北科大是研制了我们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我们第一枚洲际导弹壳体材料的诞生地，那就是北科大材料人在做的。那包括我们现在你坐上复兴号啊，复兴号的刹车片是我们北科大这个材料徐远辉教授团队来做的。那包括天宫一号的这个里边很多器件的这个服役环节的评估啊，包括我们就是说我们上天入地，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国之重器里面都有北科大材料人的身影。
1: 所以说是可以说在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材料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您刚刚提到的是一些国之重器，您能不能再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材料会怎么来影响我们？我们学这个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0: 其实大家如果说这个发散一点啊，最近大家如果看几个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例子，大家都拿材料来代表自己的这个产业的水平，比如像这个小米速七，
1: 嗯，
0: 当年最早推出广告的时候呢，他没有说这个汽车的这个相关驾驶性能，
1: 嗯，
0: 他用的是他的这个钢铝混合的这个壳体材料保证它的安全，
1: 嗯，
0: 包括比较早这个小米和这个苹果的手机做广告，
1: 嗯，
0: 用的是说钛合金的外壳、不锈钢的外壳，就潜移默化的大家认为这个材料好了，就自然代表了这个器件它的水平高，
1: 嗯，没错，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质量的象征。
0: 是的，
1: 嗯，之前

0: 那也有个人评过这个天坑专业，材料呢也不幸位列其中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王校长来专门给我们破除一下迷思，如果我们同学们学这个材料专业的话，究竟会怎么样就业，好不好就业？
1: 应该说这个起因啊，是当年这个在网上可能说生化还财啊，就把财给放进去了。当然往大了讲，其实这四个专业呢，我都应该给这个应该澄清一下，但都没有天坑专业，
0: 都给批评，
1: 对，都得批评啊。另外我们还有冶金和矿业，那只不过家长没把冶金矿业划进去。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以前大家认为就这些相关专业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工作环境偏一线啊，那个起薪啊缺乏竞争力啊，但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就会包括学生也会认为这些名字啊一听冶金就会觉得对这些专业敬而远之，慢慢就说这个东西叫天坑专业。但实际上我们讲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专业啊，我如果就拿材料甚至拿冶金拿矿业举例子，它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什么金属矿啊或者什么，就即使是它也不是传统的。那这里边我想从三个维度来说这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这相当于是我们国家层面来这个进行这个战略型新兴产业的这种顶层设计。我们说其实新材料它内涵非常广，它可能从最早的原材料，也就是我们的资源，那也就和我们以前的矿业工程相关。那么到我们的过程，那像我们的这个过程性的，比如像这个冶金就流程式的，那到最后的这器件就到材料，到加工。那么它其实是整个这个产业应该说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包括我们的甚至说这个更细点新能源汽车等等，它已经是在国家层面给它定性，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战略型新兴产业。它是一个我们说所有的工业的一个底层的这种根技术啊，所以它是决定了我们未来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得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学材料，那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就同频共振了。那么稍微再往下的一个层面，比如到中国，那我们说现在新材料最近大家应该很清楚，最近新材料这几年太火了。我们一说这几个大家热点的新能源汽车是吧，我们的新能源电池储能，包括我们的通信，包括我们的这个海洋，包括我们航空航天，它所有第一座都是靠材料来的。有了新的材料我们就有新的器件。而且未来我们大家现在一提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应用材料这种三大主赛道，它引领的是个甚至我都不好行，因为我不是搞经济的，都是过千亿级的一个蓝海市场。那我们国家去年有一个数字，这个我还相对清楚点，就是说全国新材料的这样一个产值大概在80,000亿，大家来算一算，这是个空间巨大的朝阳产业。那么再往下一点到北科大，北科大的就业数据无论是不是材料，包括冶金矿业，包括等等，几乎我们多少年就已经打破了所谓叫毕业即失业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私下里有时候经常讲，就是说北科大的学生没有拿不到这我们说工作这个录取的，只不过是你去不去。那么在北科大这些相关专业，那么以材料为例子，那这高比例的这种深造，高比例的我们这种这个就业机会，那么我们本科毕业就业率基本常年就95%以上。那研究生毕业率，因为这事儿不能说满，那就常年接近100%。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去年这个整个学校的推免啊都是35%以上吧，所以这是很高的啊。像材料的深造率早就超过70%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保研率啊深造率啊都非常高。另外工作，那基本上大家你只要想到的先进材料领域涉及到的，我们从说央国企啊，各种这个世界500强，这个中国500强，涉及到领域航空航天的这个新能源材料，包括新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包括我们的大数据，包括我们的国防军工等等，现代交通，在各个领域都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毕业生。
0: 所以从来就没有天坑的专业。材料这一门学科应该说呢是对于高端人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需求，所以大家其实是要注重的是不是能把这个东西学好，学好其实完全不愁就业。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三个学院，因为我知道王校长您是兼职这个材料学部的主任。学校有三个涉及到本科生的这个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精尖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这三个学院有什么不同？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这个北科大的材料确实非常强啊，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各个单位呢有个协调的机构，就是材料学部啊。那这里边这三个学院呢，因为是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那么材料学院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牵头单位，就跟这个它是人才培养体系中一个最稳固的一个基石单位。那么整个材料学院呢，因为涉及到的相对材料类的专业也比较多啊，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啊、材料化学、材料这个加工啊，这整个这一块。实际上呢，这个我们本身采取的是一种大类招生啊，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相当于
2: 给同学们在大一的时候呢提供了一

0: 一个就是也是北科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宽口径厚基础。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呢，就然后你到大二根据个人兴趣来选你的专业啊。那么高精尖学院呢，它是北京科技大学，我们在过去应该说最早叫材料与这个数据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以现在叫 AI 加新材料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打造的一个这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那这个名字大家就觉得这个高精尖都代表什么是吧？那高就是高起点啊，我们说因为这个高水平，精呢精益求精，那么这个尖呢就是拔尖创新啊，顶尖的。那么这个学院的院长呢是我们学校这个谢建新院士亲自担任院长，他聚焦的呢就是新材料的。最早叫高效计算，现在我们叫高效设计、高效发现、高效验证、高效应用。那么整个包括我们的智能制造的这些前沿方向，那么旨在呢就是打造一个 AI 加新材料的这样一个学科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而未来技术学院我们是2021年就筹建啊，2024、2025年我们正式独立运行的。它呢有这个包括纳米实验班等等，而且我们整个这个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指导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张越院士，中国科学院的张越院士来指导开办的，而且聚焦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可能智能传感，包括电子信息啊，包括纳米能源、医疗等等，其实它是完全一个前沿交叉的领域。而且我们这里面还提到叫深化纳米加的这么一个概念，就纳米后边加一个加号，那就是一个和各个学科来融合啊。最早因为纳米科学与技术就是来源于材料、物理、化学、生物，那么现在也融合到了包括制造，因为到了这个原子级制造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呢，应该说我们2020年又进入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序列，而且2023年呢，我们又是这个作为首批的纳米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这个获批单位，
1: 嗯，
0: 啊，所以也是面向我们国家新兴产业啊，包括战略新兴产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在做一些前沿部署啊，来做这相关的培养未来的这个领军人才。
1: 嗯，在材料这个领域，应该说北京科技大学永远都是走在前列的，或者说成为领头的这个位置。像您刚刚说的，全国首批，我们不止这一个专业，我们还有全国首批第一次开设的，这叫材料智能技术。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专业？
0: 刚才提到 AI 加新材料，但是你对外叫的时候你怎么叫呢？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这个材料加智能，实际上它是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才培养目标，简短几个字，懂材料。
1: 嗯
0: 啊，然后你得通数据，因为你得多照数据。
1: 嗯，
0: 精 AI， 嗯，我们说精 AI， 然后能创新。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不仅要学材料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1: 嗯，
0: 他要了解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前沿技术，而且要掌握它来用。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去推断这个下一代材料在哪儿，我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去做实验了，
1: 嗯，
0: 我可以相当于有一个辅助的，甚至我们说这个指引性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通过大数据分析、大模型应用啊来推荐。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材料的发现，已经通过这个材料智能技术这个领域的内涵，把原来的这个效率提升了一倍，把原来的时间成本和所有成本降低了一半，
1: 嗯，
0: 甚至我的材料性能比原来还好，
1: 嗯，
0: 那这就能起到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谢院士他们团队就用的这种可解释机器学习的方法设计的新的这个新一代的高强铝合金，就刚刚在我们这个天舟十号上应用了，
1: 嗯，
0: 而且就短短的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整个用上了，它是一种复杂关键构件，整个的构件减重了30%，那成本还减轻了很多，因为你研发时间都缩短了很多，那人力成本也缩短了很多，所以说它就为我们很多领域已经做出了这种大家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看到的这种默默的贡献。
1: 嗯，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包括这个材料智能技术还有纳米科技与技术这样的一些本科专业，未来您觉得他们这个行业发展啊，然后包括他们的就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0: 定心丸就是因为现在应该到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实际上是越来越需要这种多学科的交叉。
1: 嗯，
0: 也需要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包括这些领域的这种变革性发展的一些了解。但是我们刚才说所有的是这产业到根技术上呢，材料它都绕不开，因为你说我们说芯片技术的提升，那一定是对新一代的材料有这种提升。
1: 嗯，
0: 那么包括这里边就提到刚才我们说的几个专业，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智能技术、纳米科学技术，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还要融合很多的物理化学这些知识，这里边我们都有啊，学材料这些哪个都丢不了。另外就是我们信息能源那种，你在哪儿用啊，你要知道我这个材料在哪儿用，实际上在这些专业里边还都会涉及。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就家长来到最后会不会孩子们拿了一堆的公司的我们叫 offer 也好啥，只要别挑花眼，别有这种选择性综合症，我相信能够一定能够找到你未来这个合适的位置。

0: 这颗定心丸算是吃下了。
1: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人才培养项目需要向大家介绍的吗？
2: 我们常常说北科大有打造了6+6+2这么一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那么有6个特殊班型可以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直接去选填的，那么材料高精尖纳米试验班是可以选，那么除还有4个是我们的工科试验班、我们的理科试验班，还有我们的这个今年新增的有关键金属提取树脂创新班，还有战略资源开发树脂创新班，先说第一个工科试验班。工科试验班这个是依托于我们学校这个卓越，这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的。其实我们学校呢也是接任这个学院的院长。对。然后这个工科试验班呢，它是每年全国招200人。然后它的几个特色，第一呢是与近30家央企进行医生双师这种联合培养。将来他对接的这种就是不论是这个导师或推研或者科研训练，甚至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岗位，就是直接是对接我们这些大型央企的，这是一个特色。第二个呢，这个班如果大一学年末他选择退出的话，可以全校专工科专业去任选的任选。所以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学校给他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本科到研究生这样一个贯通的这么一个培养环节，这是三大特色。第二个试验班是叫理科试验班。那么理科试验班是北科大可以说是这个最早实行这开展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先行项目，有这么一个这个优势吧，就是它呢就是这个在1到3学期是进行小班化这个个性化的这么一个培养方案，3、4个学期之后呢，全校专业可以任选，而且你1到3学期如果你排名在前50%，就可以直接提前申请攻读博士的，对吧？所以这个班也是一个高分考生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班型。另外有2个今年我们新增的叫这个创新班，就是关键金属提取以及这个战略资源开发，这两个班依托的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冶金工程和材化工程这两个特别强的这个专业去培养的，然后这个关键金属这个班是招30人，然后这个战略资源这个班是招15人。大家可能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专业，但实际上懂的人都懂，就是真正你学的人知道，这个将来的毕业生他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薪酬非常高的。我们将来你说硕士博士以后去了这个科研院所或者说大型央企的这种研发部门，但是他的发展待遇把他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年的学校是把这两个班做成了一个特殊班型，然后呢就学生你一步到位，将来就是你省去了将来你还要这个再去找一些工作的机会，还是非常好的，就这4个班型加上刚刚王长介绍的材料2个班型，这6大班型我是觉得今年是整个构成了我们学校这个高分考生去选择的这么一个内容。
1: 这也是要向大家重点推荐的，而且这6个班型应该说都是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需要选择 的。
2: 对对对，而且这6个班型加起来招生计划是395人，超过了我们学校总计划数的10%，我想这个比例在全国高校很不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不多能超过咱们比例的，
1: 你就报吧。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同样是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程导师制，这应该算是我们人才培养上的一个独家秘籍了。
3: 是的，是的。
1: 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3: 实际上，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全程导师呢，是北科大应该说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一件事情。学校在大一这个新生，就是相当于是他高考完了，被录取之后。他们就开始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网上我们的系统上来选，就每个学生配一位导师，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从大一到大四啊，他是能有全过程的。我们当时说的呢叫打造叫3+3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服务模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有一流的关怀嘛，因为每个学生他都一进来就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一定是他报考那个专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导师所带的高年级的研究生啊，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还有这个导师之前带的高年级的本科生，那这3类人呢就能帮助我们的学生们呢从中学到大学的一个转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转变，我们的很多学生可能面临的这个学习过程的这种环节的变化，甚至地域的变化，离家的这种感觉啊，他会感到可能第一有期待，第二他有一些懵懂，这个专业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我们通过这种3+3的模式呢，就能让同学们第一减轻压力，第二呢他等于又多了这种3个帮手啊，包括他可以跟我们老师有这种月度，甚至他可以来约和老师们，甚至我们老师会和他们有这种每周的这种见面，那么慢慢的打消他们的这种应该说对大学的疑虑陌生感，甚至有一些离

0: 离家的这种伤感。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说让我们这个同学们有解决学习的困难，应该说他们让每个同学都有了导师，
1: 嗯，
0: 有导师指导，那么有高年级的榜样学习，那么还有这种朋辈的辅导，那么转变他们尽快就适应到这种方式，而且让他们有了依靠。
1: 嗯，的确啊，很多同学们可能是第一次离家到北京来上学，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的。
0: 是的。
1: 嗯啊，刚刚我们也陆续了解了北京科技大学很多相关的方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话题，重中之重，就今年整个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和亮点。
2: 嗯，好的，那个前面实际上陆陆续续说了很多了，那我就最后再总结一下。第一，我们今年在全国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实施零调剂保专业政策。
1: 嗯，
2: 那么北京地区是满三保一，
1: 嗯，
2: 境外地区是满六保一。那什么叫满六保一呢？就是我们考生在他所填的专业组里头，他填满六个专业并且不重复，
1: 嗯
2: 啊，然后呢他必提档之后体检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能够承诺保证录取其中之一。
1: 嗯，
2: 这叫满六保一。
1: 嗯，
2: 第二，我们今年新增的90个计划全部投放到新工科，包括像新材料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这样的那个新工科专业。
1: 嗯，
2: 第三，我们精心打造了6+6+2这样一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其中有6个特殊班型考生可以直接填报。
1: 嗯，
2: 好，第四个是我们今年这个转专业的门槛进一步放宽，而且我们的这个就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呢接收的比例从之前的最高15%可能提高到最高25%，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2: 那么第五就是刚刚校长说的，我们所有的专业是打通了本硕贯通培养的环节。
1: 嗯，
2: 那么我们是为什么这么考虑呢？是因为现在啊我们的考生家长第一呢非常关注这个专业，
1: 嗯，
2: 所以有些原先这个压线进档的这些考生，
1: 嗯，
2: 他害怕或者担忧他被调剂到自己不想去的专业，
1: 嗯，
2: 对吧？所以这样的担忧越来越多，然后呢家长们挺焦虑的，所以我们经过综合的这个研判，学校也是做了这样一个论证，然后推出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相信这个举措这个政策一定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考生家庭在报考时的一个焦虑，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个安全感。
1: 嗯
2: 啊，我相信这个政策应该是我们家长们所喜欢的。
1: 当然，听起来就是你大胆冲，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为你
2: 兜
1: 底。
2: 对，
1: 这种感觉。
2: 而且我们今年还进一步优化了这个专业组的设置，就是你考生过了一段时间拿到我们这个分准计划之后，
1: 嗯，
2: 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所以今年我们在这个专业选择权这块，我们是已经尽最大可能性的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1: 嗯，太好了。所以同学们也要及时的关注啊，我们最新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这整个是我们所有的官方渠道，大家可以拍照截图进行保存。哇，我们的时间太紧迫了，还有朋友想知道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咱们简单介绍。
2: 转专业是这样，刚前面我大概说了，就是转出没有任何的门槛限制，然后呢转入呢，如果一些热门的专业可能需要这个稍微考核一下，但从过去几年来说的话，我们学校转专业成功率大概在80%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再次感谢王校长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关注北京科技大学。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以上说过的官方渠道来和学校取得联系，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北京科技大学。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0: 你高考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班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此刻呢，在我们直播的这一场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那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委副书记谷水，欢迎谷书记。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谢千池，欢迎谢主任。
2: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其实提到医学类专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我们的首都医科大学，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高校，而且在北京有非常多优秀的资源提供给大家。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这种医院都是首都医科大学，比如说附属同仁医院，对吧？这个积水潭医院等等等等。所以，首先我们请这个谢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家长选择首医，它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的底气在哪儿呢？
2: 那能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很荣幸。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吧，主要是因为首都医科大学啊，它是一个既严谨务实啊，又追求卓越的一个宝藏型医学院校。那首先呢，从这个校训当中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既务实又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要求。
0: 对
2: 啊，那我们的校训呢是扶伤济世，敬德修业。它这个务实的精神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扶伤济世这个词上面啊，是对我们医学从业者，对我们

0: 目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卓越呢是主要是体现在敬德修业这一个词，那主要呢是对我们医学从业者的这个道德修养啊、专业能力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要求。
1: 对，
0: 非常朴素地道出了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职责与灵魂。第一大特点就是临床资源极其丰富。如果从这个临床医学院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说呢，我们有23所临床医学院，那包括了像我们的这个宣武医院呀，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呀，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对对，等一系列享誉国内外的这些临床医学院。第二个呀，我们这个师资力量特别雄厚，我们学校校本部以及这个附属医院呀，现在有教师是9158人啊，将近10000人了啊。那其中呢有院士9人啊，教授呢有1296人、副教授呢有2294人，博士生导师呢有1554人啊，硕士生导师有2039人。那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我们这么庞大而且优秀的这个教师团队啊，为我们的首都乃至这个全国培养了这个大量的
1: 优秀医学人才。
0: 对，医学人才。第三个呀，是我们这个科研实力非常强，比方说我们有现在啊有16个学科已经进入ESI 全球排名的前1%。那像这个临床医学啊、药理学与毒理学啊、还有这个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它进入到了 ESI 学科的前1000%。所以说真的是，如果我们的同学想用自己的这个专业之力守护的身边的人，而且呢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技术来报效国家啊，为在这个国家的医药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热情，那我觉得报考首都一个大学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反正我就觉得选首医有底气，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古书记的话感受应该更深。首先我们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对吧？
2: 应该说首医是我的母校。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呢，我用4个字叫顶天立地。我们有很多的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我们有很多的附属医院是国家医学中心。立地呢，那就是我们也是扎根首都，扎根北京，是一所市属院校。我们很多的这个同学，很多的学弟学妹都在北京的各大医疗机构，
1: 对，
2: 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卫生机构来从事工作，来发挥作用。所以既是在首都这片大地上扎根，同时也引领着全国的很多医学专业，甚至在国际上也都有很多的影响。应该说是一个在全国来说也是一所著名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医科大学，所以也是很荣幸，我是一名首医的学生，又是首医的同仁班培养的一名学生，我很自豪。欢迎大家能够加入首医的战队。
1: 具体的话，我们同仁医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医院？我们承担了学校的哪些培养任务呢？
2: 首先呢，这个同仁医院是140年建院历史，应该说也是首医的附院里面历史最长的。我们承担首医的这个教学工作，应该说从建校之初就承担了，1962年啊。那同仁医院呢，是以眼、耳、鼻、喉、头颈外科2个国家重点学科为这个专长的，但是也同时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三甲医院。
1: 对，
2: 所以它的学科是非常全的，又很有自己的专业特色。那在教学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完善的这个教学体系，无论是本专科教育，还有我们的研究生教育，
1: 对，
2: 包括毕业以后的住院医师规培的教育，还有我们全职业周期的继续一些教育，这个教学体系在同仁是非常全的。无论是从这个重点学科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些综合学科的宽度，对于我们这个有志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学子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块沃土，
1: 对，
2: 能够帮助他们去掌握医学知识，学习医学技能，增进我们的医学的道德的一些修养。
1: 对，
2: 医学技术要有力度，我们的这个医学的关怀也要温度，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0: 同仁的这个140年的这样的一个医院的文化，给予了我们这些医学生与很好的一个人文的一些滋养。学生的这个成长离不开医学的进步，同时呢，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科研平台和科研实力呢，对于医学生来说是教育平台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于学医的同学来说，你有多大的舞台，有多少的医疗资源，这个非常的关键，是吧？
2: 是的。我们首医啊，有句玩笑话叫做北京有多大，首医有多大。
1: 就到处都是咱们附属医院。
2: 对，这就说明真的我们这个校区啊，加上这个附属医院啊，教学医院真的遍布在北京的各个市区和郊区。那校本部呢，现在有12个学院，2个研究中心，那承担了我们本科本科学生的这个公共课程，还有专业基础课程。
1: 对
2: 啊，另外呢，这个以这个临床医学院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说呢，是23所临床医学院。那他们的这个学科特色呢也特别突出。我们学校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用了41个临床专科学院啊，还有专科学系，横向的用学科的力量，把我们的这个临床医学院还有这个教学医院给联合起来了，共同提高它的学术水平啊。这样的设计呢，也是为了在学科的这个基础上啊，然后建设我们的专业啊，进行我们的这个课程设计，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的教育教学啊是与时俱进的啊，能够跟上时代的这个舞台啊，那这个教学水平呢能够持续保持提升。
1: 胡书记，是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附属医院，每个这个医院都有自己特别强势的这种专科，等于说我在学校里面我只要选择一个方向，我就能够去到特别牛的这种医院去实践。
0: 那因为有学院和学系的这种横向的这个相当于大首医，各个附院的这个相同专业实际上是一个集团军作战。
1: 对，
0: 我们的这种培养的这个包括这个课程以及培养的标准，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考试，包括未来的这些比如说答辩等等这些标准，其实在这一个专业上基本上是一个同质化的。所以在从这一点条上呢，这个首医的这个大平台为我们各个附院的整个的这种强强联手来进行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医学的培养，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回过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学校所设的这些专业和班级，比如说对于这种拔尖人才，我们就设了很多优秀的这种班级，比如说当中一个大家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班型叫做接平班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网友们很关注的一个就是招生的方向。对，
2: 哦，好的。那今天我来重点来谈一谈临床医学接平班专业啊。那这个专业啊，它是培养医师科学家的一个临床医学专业。
1: 对，
2: 它的学制呢是属于5家研究生培养阶段啊，是一个这个本科直博的这么一个专业啊。那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以后呢，他毕业以后是可以获得医学的博士学位啊，是一个学术型的这个博士学位。那我们从21年开始招生啊，始终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最高分专业啊，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有志于临床科研的这个学子。当然了，我们这个考生和家长有时候也会问说，如果我不想做临床科研，我将来想去这个医生想去这个医院做一名医生可不可以那对于这个专业来说啊，它实际上是可以的。
1: 对
2: 啊，这个但是呢它是需要补参加3年的这个规培啊，这个是和我们这个5+3专业有那么一点不同的。另外呢，这个既然咱们谈到这个班级，行，我还想就是谈一下这个分流的问题啊。
1: 对
2: 啊，虽然这个专业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受咱们众多学子追捧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同学们入校以后呢并非是进入到这个保险箱啊，他们是有，
1: 你指的是说他会比如说成绩不好动态调整是吗？
2: 对对对，他有这一个严格的这个分流的机制啊。如果咱们，当然咱们能够考进接平班的同学都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同学，
1: 对，
2: 但是如果你在读期间你放弃了原来你这种昂扬的这个学习态度啊，那不再努力，那你还是可能会被淘汰的啊。这样呢我们才会保证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啊。在这个在学期间呢，我们会按照首都医科大学接平班啊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的这个有关文件要求啊，对这个淘汰分流的学生呢采取降级啊或者转专业等处理方式。
1: 对
2: 啊，

0: 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也非常受这个高分考生青睐的这么一个专业。
1: 这个是大家很关注，比如说家长说，哎，我报首都医科大学，孩子就想学医，那这个时候他就说，哎，有一些专业其实是可以的，有一些专业他可能未来距离医生的这个选择就是稍微会远一点，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很关键，我相信很多家长问您哈，您趁着这个时间段，这么多网友在线上，比如说选择哪些专业，它是比较容易就是可以最后成为医生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真是非常好。我们现场咨询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家长和考生问我们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首先从这个专业招生专业的这个分类来看啊，一个是我们这个临床医学类专业，它通常是可以做医生的专业。
1: 嗯，
0: 那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临床医学，对，接兵。班啊，他如果要是能够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啊，取得这个执业医师证书以后呢，他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医师的职称系列的。
1: 嗯，
0: 另外呢，像我们三个非常经典的长学制本硕连读专业啊，临床医学5+3、口腔医学5+3，还有儿科学5+3啊，这三个专业啊，他们这个进行完5年以后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呢，会直接进入到3年的临床硕士专业学位的这个研究生培养阶段。
1: 嗯
0: 啊，而且呢他毕业的时候呢会获得6个证书。哪6个证书呢？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啊，然后这个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呢他们还会获得这个医师资格证书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1: 嗯
0: 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眼视光医学还有精神医学专业啊，这些专业呢它顾名思义啊，眼视光医学呢它是能够进到这个眼科学、眼视光学啊，进行这个医学诊疗工作。那精神医学呢，它是将来去精神科啊做一名医生啊。两个专业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临床医学类专业。
1: 还有一个中医学也可以是吧？
0: 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瑰宝型专业啊，主要是培养咱们中医医师的这个专业啊，也希望咱们有志于振兴传承咱们祖国医学的同学们踊跃报考。
1: 对，谢主任，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考生和家长他有一个执念，我就想我想穿上白大褂当医生。
0: 对，
1: 但其实我们的医学体系光靠医生不行，
0: 对，
1: 还有一个大的范畴，比如说医疗影像、后期的支持保障，其实我们学校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专业项目提供给大家。 对吧？
0: 对对对，您这个说的太好了。那个我正好是想跟同学们强调一点的是啊，实际上啊，在我们医疗卫生系统里面，不是仅仅只有医生是可以救死扶伤的，
1: 还有护士等等。
0: 对对对，还有我们学校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医学相关专业非常的优秀啊，像这个医学检验技术啊、医学影像技术啊、临床药学啊、康复物理治疗、康复作业治疗、护理学等等，都可以供大家报考。这些专业呢，绝大部分的这个毕业生啊，他将来毕业以后都是可以去医疗系统从事和医疗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个职业，就业前景啊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呢，建议咱们同学们在这个首医招生的官网上仔细查看以后呢，然后咱们积极报考。
1: 好，那么你看刚刚其实呢，我们说了有一些方向它是可以从事医生的，那有一些方向是为医学提供相应的保障。回到咱们的同仁医院，我们具体承担了哪些培养项目呢？
2: 那个就临床医学本科来说呢，这个同仁医院呢，目前是因为我们是作为第4临床医学院，
1: 对，
2: 主要承担了两个本科专业相关的，一个是临床医学的5+3专业，
1: 对，
2: 因为我们叫这个长学制的这个5+3专业，还有一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眼视光医学这个专业，
1: 这是咱们的，
2: 这是5年制的这个本科专业，对于这个第一个临床5+3这个专业来说呢，实际上。前2年半，同学们都是在这个学校本部来上学基础课程，然后呢，后这个前一个5年的这个后2年半。啊，实际上是到医院来进行
1: 去实践了，
2: 到医院来去临床实习，掌握临床技能，以及逐渐形成临床思维。
1: 对，
2: 按照学校的要求呢，一般是在大3要来选择，因为它是这个最后要是8年整个完成的话，是要授予这个硕士学位的。这样呢，它是要在这个同仁还要

0: 继续完成他的这个后面的研究生的硕士的学习阶段。
1: 临床医学五加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刚您提到的是眼视光医学专业。
0: 对，
1: 本来眼科就是咱们的强项，对吧？
0: 对，
1: 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个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学呢？
0: 其实这个眼视光医学这个专业是五年制，毕业以后呢能够拿到学士学位，而且经过规范化的这个培训以后，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以后是可以走上临床医生岗位的。
1: 对，
0: 这个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利用同仁是国家这个眼科的这个重点专业的学科的这样一个平台，来把我们在眼科学领域，在眼视光以及我们很多的未来的这些比如说近视眼防控比如说我们的视觉矫正视功能的这些重建等等，这些实质上呢对于屈光类的疾病等等这些方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眼科大夫。
1: 好，谢谢谷书记哈。因为您刚刚前面说了，你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也是优秀的校友，分享一下老学长的心得吧。
0: 因为也是毕业于首医同仁班培养的我，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有志于学医的同学来说，包括这个家长，我想呢，因为同仁的院训是精诚勤和，在学医的路上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1: 对，
0: 因为是为生命服务，为健康服务，
1: 治病救人，
0: 治病救人，所以这份责任很重。我们必须要在学业上精进，在我们的医学的技术上也是要未来要不断的去精进。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精字。再有一个呢，是第二个字叫诚。其实解决了目标问题，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动力问题。如何在这个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上，人民的健康事业发展上，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成就感。你忠诚于这个事业，其实不仅仅是喜欢，应该是一种热爱。然后第三个字呢，我想就是勤。医学只要走上这个学医和未来从医的道路，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所以他的学业还是比较辛苦的，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勤奋的这样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种信念，才能坚持下去。
1: 风物长关注哈，谷书记哈，关注哈，特别是我们刚刚其实谷书记提到说，有两年半其实要在首都医科大学本部进行相应的学习，其实学的就是一些基础学科。那么基础学科包括我们这个基础学院它是如何的呢？稍后我们为大家来解答，也请到了学校来自于这个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介绍一下，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黄海霞，欢迎黄院长。
2: 好，大家好。
1: 刚刚其实你在场下，其实在我们听了，我们就说他们无论是哪个专业，五加三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五年的眼视光也好，都提到两年半在本部学习，其实就是在咱们
2: 的
1: 基础医学院来学习，就是很重要。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呢？
2: 好，这个基础医学院呢，它实际上承担着我们不仅仅是首都医科大学，在别的医科院校也是一样的，它承担着学校的几乎是所有专业的这个基础学科、基础医学学科的这个教学任务。比如说这个人体解剖，就是正常的生理结构，生理学，那就是这些结构的正常功能。
1: 对
2: 啊，还有细胞生物啊，神经生物，再往后学呢，会学到药理学、病理生理、病理学，它就跟临床的课程稍微有点接近了。这是所有的课程都是我们基础医学院来承担的，是面向我们学校的所有专业的。这是我们基础医学院的一个基本工作任务。
1: 那你看，那既然是基础的话，那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吗？
2: 有，我们基础医学院除了承担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专业，还有包括其他学院的一些专业的课程之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基础医学专业，一个是医学实验技术专业。这是我们基础学院自己的一个本科的一个招生专业。这个专业呢，我们主要是培养着他有着一个基本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也会让这个专业的学生到临床去实习一年，那么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回来他才更有动力聚焦到临床问题去做基础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这个专业一个培养的目标或方向。
1: 就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吧？
2: 对，因为医生主要聚焦是看病救人。

0: 了，但有很多病还有一些未解之谜，那就要靠基础医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去揭示它的发病机制
1: 啊，
0: 然后去开发研发一些治疗的策略呀、药物啊，承担这样的任务。就是我们说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它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基础医学专业我们是培养做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人才，而这个医学技术专业重在这个技术的研发、技术的使用。
1: 前面的基础学科是我们怎么把它研究出来，后面是怎么把它用好，用技术。
0: 对，一个是用好，其实它还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持。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糖尿病相关的研究，那么你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动物模型。
1: 对，
0: 那么医学实验技术专业，尤其是我们学校这个专业，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在这个动物模型，转基因动物这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我如果研发出来一个这个糖尿病模型啊，或者是某种比较接近人的疾病的模型，那就可以供给做糖尿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可能很多做基础研究的人他都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型。这也是我们实验技术专业的学生承担的一个任务。另外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生信分析啊，还有包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研究，它涉及到大量的技术，我们需要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做生信分析的这个人，他可以跟所有的学科，就是生物信息的分析，我们得到大量的组学的数据。比如说一个正常人，一个病人，他的蛋白有差异，那么你只有在海量的这个蛋白信息中找出那个差异，就是一个正常人和患者他到底差异在哪儿？这个差异的基因可能就是治病的，我们就可以围绕它去研发一些治疗的药物，作为一个靶点。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呢？那这种组学的技术它就是生物信息的技术之一，那我可以服务于各个学科的研究。那么基础医学它可能将来聚焦于神经领域研究、心血管领域研究或者呼吸领域研究，但他们都要用到这种生信分析的技术。而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培养专门的人才，他可以把你这个技术挖得很深，然后帮你去找到那个最核心的靶点。
1: 哦，那你看这个，其实听了这个专业之后大家很感兴趣，感觉把人工智能啊当下的技术都融进来了，具体我们会怎么去培养他们呢？
0: 这个专业它的课程设置上会跟基础医学略有差异。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更多的把一些先进的技术，我们会为它对它的培养方案及时进行调整，一些先进的技术涌现出来之后会及时的进入到它的课程，并且呢我们有这个导师制培养，从他一入学就给他设定一个导师，真正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的这个技术问题，他在这个解决项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掌握了，同时他也会领会到，哎，我还要开发哪些先进的技术才能够解，技术其实是科学发展的瓶颈，没有技术的突破，你是不可能实现我们今天这么这个高速的这种广泛的信息传播的。所以他要在技术领域，不管是一些软的技术还是一些硬件的技术方面做出他的贡献。
1: 那进入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各个专业之间对于身体的状况这些是有要求吗？还是有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呢？
2: 我跟考生们重点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很多考生，我们每年都会发现这样的考生，就是他分数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提档线了，但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对于身体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志愿呢他填的不太对路子啊，所以呢我在这里面重点这个提一下，这个对于身体的要求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学校啊，他在执行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前提下啊，那出于对医学人才培养和就业的特殊考虑啊，我们对这个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这个补充的这个说明啊，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视力的这个要求啊，我们是要求呢这个矫正的视力啊要达到 4.8， 而且呢矫正的度数呢不能超过800度啊，学生的这个眼睛呢不能有色盲色弱，不能有斜视弱视啊，而且呢这个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同学是一定不要报考的啊，我们不予录取。
1: 是所有的专业都是吗？
2: 所有的。第二个呢，这个各专业啊，各专业对于这个考生的这个听力要求呢，是双耳的听力范围不能低于3米。 第三个呢

0: 还是这个定语啊，这个各专业对于这个嗅觉迟钝还有口吃的同学，我们不予录取，
1: 不予录取
0: 啊。对啊，第四个呢，对于口腔医学专业，不招收这个左立的考生。什么叫左立呢？就是左撇子啊、
1: 嗯、
0: 啊。第五个呢，这个肝功异常的同学呢，我们是。这个不能报考的，
1: 对
0: 啊。第六个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特殊性啊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鼓励躯干或者肢体残疾的同学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医学类的专业，
1: 嗯、
0: 所以否则你无法完成学业啊。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七个，对于这个护理还有这个助产学这个专业、
1: 嗯、
0: 出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特殊性啊，对于这个身高它是有要求的，要求身高不能低于1.55米、
1: 嗯、
0: 啊这个。而且呢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新生的这个身体检查状况啊，要以这个入学以后的这个体检复查为准。如果你高考体检已经不满足我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情况了，那你真的你报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呢将来复查不符合条件的话会取消入学资格的。
1: 最后的时间，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今年广大的考生送出祝福。
0: 马上就要高考了啊，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了啊，也是咱们同学们人生当中应该是我认为是最滚烫的篇章啊。
1: 对，
0: 那个实际上同学们与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距离啊，可能就差一道题的细致啊、
1: 嗯、
0: 一个瞬间的坚持啊。那首医的分数并不低，做基础题的时候啊，千万沉住气，别让这个马虎偷走了你的分数。做难题的时候啊，别因为这个细节然后耗费掉咱们这个考试时间啊。如果呢这个上一科觉得没考好，
1: 嗯
0: 啊，一定要稳住情绪，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做医务工作的这些人、
1: 哦、对，
0: 对，稳定的情绪就是你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啊。这个下一科的这个发挥呢，一定要去正常的这个心态去上考场啊。
2: 人体还有很多未知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那么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学习很多知识，包括临床专业知识，是学习已知然后用于我们的临床的这个救治病人，但是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也要勇于去探索未知，做出一些从零到一的发现。
1: 对，
2: 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探索未知之境，主动拥抱无限可能，欢迎报考首都医科大学。
1: 我们时间关系快到了哈，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我们的招生电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邮箱和学校取得联系。特别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定要联系学校，了解一下自己报考的内容是否准确。谢谢大家。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

0: 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

0: 午息，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

0: 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种韭菜，
1: 韭菜花结青柑，青柑门前是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亮。

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就3-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脆智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

0: 现。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大老将，还有《提灯在打餐》，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仔准备会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

0: 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武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5: 6个。
4: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1: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6: 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7: 对。
6: 发生了什么？
2: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跑得快。
2: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8: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9: 就让我踢十分
10: 钟。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9: 行。
10: 你腿不有伤吗？
9: 我也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7: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1: 哇，三件套。
12: 想不想老师？
11: 想。
12: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1: 好好踢球。
12: 好。学好知识，对不对？
11: 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走，传传传传，给土萨古，土萨古过，射，好球好球好球，
11: 加油，加油，加油！
10: 最终，买卖提将带领的男女队。

0: 双双夺冠。
1: 第一名盖世奇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五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十七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2: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3: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2: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4: 爸妈，你现在
5: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上来的，我一个人去过会买的不呢？一
4: 个人去，
5: 是我一个人，是不呢？一个人去，看哪个是不是上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街、奥顿龙街，一个人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不行。我一个人不呢？一个人看哪个是？
0: 30年来，十三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6: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7: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8: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9: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0: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1: 能看见。
10: 能看见什么？这个
11: 感觉，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
10: 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9: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9: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0: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 balam oyna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z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1: Kutam. 父亲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
2: 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西罗厉害，
3: 梅西厉害，西罗厉害，好不好？
4: 没戏厉害，好吧？没有看过C罗直播吗？你们看C罗是最厉害的。没有，我也没有呀。
1: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5: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
6: 参加足球队的学生，有，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好。这里也有。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7: 对呀，你们人多。
8: 你可以去掉了。哎，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9: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出声音啊。
10: 好。
9: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
10: 好。
9: 这太快了吧！你不喜欢踢球吗？啊？
10: 学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
9: 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他们也得练几年了，是不是？他也不会。
10: 再见。
9: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0: 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top
2: 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3: 他保住人家老师。
4: 天总员，那是你队友。
5: 你自己过不去啊，还一
4: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5: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4: 你的左边
5: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吵架。
4: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1: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6: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5: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6: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4: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

0: 你觉得你能练会吗？
1: 啊，
0: 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行，
0: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
1: 嗯，
0: 儿子啊。
1: 啊，如果谁，如
0: 没有如果去。
1: 哎，
2: 好。
3: 你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2: 抱不下孙子。
3: 站不住吗？
2: 站不
3: 住。他本来很疼，他本来就心情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2: 说不行，怎么着？来。
4: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春，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5: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好。
7: 1.7米、1.72米、1.73米，
6: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5: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8: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5: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贺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那儿？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可以踢。
14: 老师，你球球说，
13: 这叫什么球球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3: 不要！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5: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16: 可能吗？不是吗？
14: 哎妈！哎呀！然后前进，这个这个，要
3: 呀你！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哎，没让他过，啊，让他们机会给
14: 咱。能过，那个五九零二
3: 零九。哎，没可能没得。可以了。
14: 新疆是叫大。
1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 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胶，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两边去，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

赋予晶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晶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前

行，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鸡毛毽。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怎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你这家在哪儿呢？
5: 哎，我不知道。
4: 你爸爸叫什么呢？
5: 我爸爸叫张万兴。
4: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5: 谢谢叔叔。
6: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7: 对。
6: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7: 好。
8: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10: 背着年迈的大娘，
11: 踏着路上的荆棘，
12: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3: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4: 要是臣敢经过，叫鼻咽贴都毛主席送。
6: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5: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的来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

0: 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1: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2: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3: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4: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5: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6: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1楼擦到了6楼，擦得干干净净。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的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做支撑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体。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

0: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位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

0: 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始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0: 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1: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2: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1: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4: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1: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1: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5: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1: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它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它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6: 杨老师啊，
5: 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1: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韵文编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7: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7: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7: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7: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好，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8: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8: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 起。
8: 是是

0: 很好啊，非常有，老师带领的也很好，很好。
1: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2: 感觉到了。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点四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2: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3: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4: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5: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6: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6: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7: 卜算子·黄州定会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 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倒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5: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1: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0: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

0: 你们同流合污。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1: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0: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吗？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轻起却回头。
1: 好好，祝贺你。
0: 好，不错啊。
1: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1: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1: 哎，你好。
4: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1: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1: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

0: 坐诵苏轼，薛岳挂书童，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好，很好，朗诵的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2: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书童，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3: 同学们下午好啊。
2: 同学们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

0: 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磕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呐、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1: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1: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
3: 和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1: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边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了。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
1: 好，
2: 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精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儿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

0: 看的话，这条鼓廊围对于鼓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鼓廊水乡。
2: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鼓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2: 上善若水，随物复形。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2: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整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2: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4: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2: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0: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 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2: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5: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2: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6: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那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2: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6: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2: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 近些年来很

0: 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老。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老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老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爬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老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老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

0: 一份生机和活力。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2: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1: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3: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1: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4: 哪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哪个时候？伤心了我。
1: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4: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1: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 做好的。

0: 画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
1: 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
0: 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2: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我行了，这就行。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

0: 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我对齐，具体之后我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

0: 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

0: 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样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 无异于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

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纪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小豺狼，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前日绣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了。

0: No 变爱加油堆，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開始醖釀，直到1978年咧，喺呢兩三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有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2: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還唱着過去的歌謠。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

0: 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嘅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1: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抢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内子大餐，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致华丽，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ağ olduk ya?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şı oynan.
1: Böyle oynanış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Zay Guli 家 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5: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6: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6: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7: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啦啦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5: 咋了海蒂奇，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8: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50呢？
9: 6个。
8: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沙沟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6: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6: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2: 对。
6: 发生了什么？
2: 上课画画。
6: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6: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10: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11: 就让我
12: 踢，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11: 我就10分钟，
12: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10: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12: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2: 还有20分钟，还
3: 还有十九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2: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哇，三件套！
13: 想不想老师？
9: 想。
13: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9: 好好踢球，好。
13: 学好知识，对不对？
9: 对。
5: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5: 走走，传好，传传传，给主教练，主教练过，是，好，好球，好球，好球。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4: 第一名开始是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5: 对啊，太棒了。嗯，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6: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5: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9: Hello，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7: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8: 6、7、12、18、19、20。
19: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40岁的阿迪力将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能看见什么？这个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胖的，就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 2021年， 阿迪力将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
1: 摸索着进攻和防守。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
2: 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然后我就跑得越来越快。哦，那么突破你身后是困难，买了把那我那双，上了买了个人吃大吃瓜子。
1: 父亲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C罗厉害，梅西厉害，C罗厉害好吧？梅西厉害好吧？你没有看过C罗的直播吗？你们C罗是最厉害的。没有，哈哈哈哈哈！我也没有呀。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
4: 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是。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信参加足球队的学生？有。我看举个手看看。期待我们到足球场。好。
0: 这里也有，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对呀，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哎，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5: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球声音啊。好，你们跟上那个球声音，然后走啊。这太快了吧，你不喜欢踢球吗？啊？学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练几年了。 是不是？现在已经3年了，大爷是这个4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 再见，
0: 回家吧。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6: I'm top tip them, top tip sauce, your love sauce, John.
1: Yerlanmay, yaxşı tipim
2: var. Hə, maqulam, siz yerlanmay. Yaxşı tipim bulan, duran, mən əsrəb qalın, mən diqqət qalın. Hə,
1: maqulam.
3: This is 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4: 他保住人家老师。
5: 真正人员那是你队友，
6: 你自己过不去啊，还一
5: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6: 最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5: 你的左边
6: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5: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6: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0: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7: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6: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7: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5: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7: 行，
5: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7: 如果谁，
5: 没有如果，去。
7: 哎，好。
6: 你是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7: 我不想回家。
6: 站不住吗？
7: 站不
6: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7: 说不行，你这
8: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9: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0: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0: müsabaqa çıxıyotqan jarayonlarni ko'rganimdə özüm qızıqışı yarışa məktəb rəhbərliyə top oynaşdı artıqçılıq var ekan degəndən kən bunun top oynaşı qoşulğan ömrünün axırğı çilək hər qanda e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ehtiyacını qandırıb baxımız. Mən bu balanınki bir ömürlük köz bombası köz bolumən.
11: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2: 1.7米，1.72米，1.73米。
11: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3: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服县。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距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

0: 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Ya ma beşim o tepang cuma, beşim beşim o tepsiz biz emkarlaşma imez. Ha,
2: kandıga, mana.
3: Ma nang ma oğze, nang denki ma etrap.
4: Ba ni şambiyo şamiyen.
5: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6: 舒福信
7: ，Go Go Go！
5: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5: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8: 怎么样，诺尔？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8: 努力
0: 啊，对，我也
8: 一定要努力。
9: 诺尔，踢踢。
10: 老师，你重新说。
9: 这叫什么手势啊？
10: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9: 轮飞机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2: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0: 哎，唱歌时间到了。
13: 开了吗？不是吗？
14: 妈妈，妈
13: 呀！
14: 哎呀，好前进，你给我加油！
13: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那种哎，没阳光过，啊，阳光没阳光，
14: 给点。能过，能过，这个是真的，
13: 哎，没可怜不得，可以了。
14: 新加坡交代。
15: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5: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5: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最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

0: 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2: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文山州。
5: 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连长，连
11: 长，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就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2: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3: 三十八军万岁！
14: 三十八
15: 军万岁！
16: 万岁！
17: 万岁！
16: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4: 连长，
1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8: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9: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9: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0: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11: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9: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

猪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静、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

0: 修的人情味，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准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你把房子喊！
5: 你 你告诉我。

0: 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2: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3: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的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4: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3: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5: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5: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5: 你是个骗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5: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6: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7: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8: 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9: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

0: 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
3: 忘开了。
2: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5: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0: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1: 对，
0: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1: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2: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1: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2: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加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2: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0: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

0: 哎，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六一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布社会。
1: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合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0: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地方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1: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2: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1: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3: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1: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3: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4: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1: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0: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1: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1: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3: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1: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3: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1: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3: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1: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

0: 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思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3: 我来了，
4: 来了，
5: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0: 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1: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0: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1: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

0: 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仫佬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仫佬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仫佬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仫佬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下司子孙，也有了下司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

0: 蛮干不是办法，下次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苦水的季节呢，写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胶丝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所以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个用那些干铁啊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下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3: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3: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撤资，但是他们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增加。

0: 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他盈利了40,000。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40,000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0,000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

0: 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1: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它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2: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2: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栅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铲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4: 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

0: 等不到出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滑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滑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0: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四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阿刚在划的时候是避免不了要怕这个桨剁到哪。
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0: 原来乘客去上下混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这个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这个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哎，弓步稍微弓步的，哎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滑法夺得了冠军，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

0: 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六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两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1: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铁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

0: 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娇妻，未足为玉；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 如果元稹不在

0: 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

0: 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简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坐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酒来了呀。”元酒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程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 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

0: 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呀。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1: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2: 多活万岁！
3: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4: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3: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5: 马金虎，
6: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5: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6: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7: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8: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7: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9: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10: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

0: 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4: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一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9: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9: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1: 台长，
12: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9: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9: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9: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4: 38军万岁！
15: 38军
16: 万岁！
17: 万岁！
18: 万岁！
9: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0: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3: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7: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2: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3: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5: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给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

0: 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站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

0: 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生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

0: 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0: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0: 哪儿呢？
1: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

0: 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

0: 风小在浪，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叫菜，
1: 韭菜花给青家，青家门前是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在亮。

0: 堆啊 ，no 变爱加油堆。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到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脆稚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的展演，那首歌就叫《广府文化》，很幸运地拿了个优秀奖。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格。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其实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2: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了。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师，还有提定这个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是吧，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3: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4: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啦啦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3: 咋的，海迪切？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5: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50呢？
6: 6个。
5: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3: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7: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8: 对。
7: 发生什么？
8: 上课画画。
7: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8: 跑得快。
7: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中路这边是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9: 就让我
10: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9: 我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

0: 管。
1: 还有20分钟，
2: 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3: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4: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5: 哇，三件套！
6: 想不想老师？
5: 想。
6: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7: 好好踢球，好。
6: 学好知识，对不对？
8: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4: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8: 走，
4: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9: 第一名大使之代表队
4: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0: 对，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1: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0: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4: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2: Hello，
13: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4: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4: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5: 6、7、8、9、10、11、12、12、13、14、15、16、17、18、19、20。
16: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4: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7: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8: 能看见。
17: 能看见什么？
18: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4: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

0: 2021年，阿迪丽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丽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哦，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a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丽江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C 罗厉害，
5: 梅西厉害
4: ，C 罗厉害好吗？
5: 梅西厉害好吗？
6: 你没有看过 C 罗直播吗？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9: 有。
8: 我看举个手看看。嗯，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9: 好。
10: 这里也有，
11: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2: 对呀，你们人多，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3: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球的声音啊。
10: 好，
13: 你们跟上那个球的声音啊，好好啊。
12: 太快了吧，
13: 弟弟。你不喜欢踢球吗？啊？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练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2: 再见，那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4: 俺土特普丹，
15: 土特普桑斯，幺六三四九，
14: 幺六三。幺六迈，幺七特普马库丹。
15: 哎，马库兰斯，幺六迈，幺七特普马兰迪旺，曼恩斯拉普兰曼德克普朗，对吗？
14: 哎，马库。
11: 这是什么？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4: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

0: 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 他帮助人家了，是？
2: 听懂了没？那是队友。
3: 你自己过不去，还不要放弃。你那心急了，你这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2: 你的左边。
3: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2: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 把腰子摘掉，休息一下。
2: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好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4: 成长经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哎呀，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3: 两手抓左脚，膝盖不要开。
4: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哎呀！
3: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了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行。
3: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4: 如果谁，如果谁，我如
3: 没有如果，亲爱的。
4: 哎，好。
3: 怎么了？
4: 我不想睡觉。
3: 站不住吗？
5: 他本来就先踢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其他人跟上。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0: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出，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阿迪力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
6: 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怎么说不去我感觉要了那个什么的，儿子跟这个学校是麦德拉菲利，托布恩是二十七个八千，这个年纪，不能托布恩是过十万，后面的阿克尔个起来，还看到一家就说是什么，说一家就看到八个么子，那不把了那个，不，后面的，可是不么是可是不了嘛。
0: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7: 1米7，1米7，1米73，
4: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
8: 为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
0: 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9: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

0: 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点？
1: 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贺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的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

0: 我的梦想将职业救援。
1: 首付先。加油！加油！加油！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嘛，没得出来，起来，先那个左脚开始。
2: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3: 怎么样，诺尔？
4: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努力啊，
5: 对，我也一定要努力。
3: 诺尔，飞踢。
4: 诺尔，老师，你重新说。
3: 诺尔，你叫什么？
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欣欣。
2: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2: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4: 两边去，哎，去。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

骨复圆融，下呈浅圈组，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冠，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冠、四系冠、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冠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冠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这辆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0: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一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我出来噻，我们两个人。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一样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

0: 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

0: 从冒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
1: 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

0: 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鱼，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

0: 是为了他。本身他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他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他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县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0: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1: 几百户窑洞，100多、1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5: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

0: 批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香焕发心间。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

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

0: 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

0: 哪位同学？
1: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2: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3: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4: 雁门太守行
5: 是谁写的呀？
4: 唐·李贺。
5: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不错啊。

0: 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3: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4: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3: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4: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3: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5: 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6: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3: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6: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3: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1: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7: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3: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1: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8: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

0: 一下，雁门太守邢全师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邢全师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师呢，他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0: 雁门太守邢，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暴君黄巾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支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
1: 师
2: 您
1: 老师好。
4: 好，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邢》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上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 照顾到我们。

0: 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谢谢您，
1: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明月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
1: 不起，抱金黄巾，抬少义，提携玉楼为君死。很好啊，祝贺大家！好，大家给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 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 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巾抬上衣。 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学校群山环抱啊。
1: 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0: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
1: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0: 嗯，
4: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

0: 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0: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0: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0: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嗯，
1: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 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0: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1: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1: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 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

0: 这个情感的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爱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1: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又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0: 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诗明月汉诗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0: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这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蒋老师好。
2: 您好。
5: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

0: 油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1: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2: 好，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

0: 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

0: 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

0: 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

0: 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13: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局座怎么指示？局座指令，立即除掉胡一凡。这样，你马上安排人去摸清楚胡一凡的具体行踪和蜗居点，有了消息立刻告诉我。
1: 嗯。
0: 哎，对了，胡一凡长得什么样啊？
1: 你看。

0: 哟，探长，这大清早的干嘛去啊？
1: 我说你是猪脑子啊！昨天晚上鸿门楼折腾了大半宿，回来我又当班，这早已经饿的是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趁着现在不上班，赶紧喂肚子去。
2: 探长，要不你也给我带一口，最好是，嘿，小笼包子。

0: 就你嘴馋。行，等着吧。
1: 姐，外面有位贵客找你。
2: 贵客？谁呀？您是？加代子，
3: 是我。
1: 姐，我就先回屋了，你俩慢慢聊。
2: 哎，加代子，请坐。
3: 谢谢，
2: 请用茶。
3: 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还是能够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
2: 虽然说光阴如流水，但你还是从前的加代子啊。
3: 按我说呀，是岁月如刀，在我年轻的面孔上无情地勾出了沟沟和坎坎。真的是老了。
2: 是啊，我们都不年轻了。
3: 可是人往往是在这种时候才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那些往事仿佛都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2: 你还是这么多愁善感啊。
3: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不了了。
2: 加代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3: 那天在游龙的墓地，您不是碰见池元君了吗？他回家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真是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恨不得立刻就见到您，所以我就让他四处去打听您的落脚点。
2: 那这么说，我住在这儿是池元告诉你的？
3: 是的，他要想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那还是易如反掌的。
2: 这我相信。池元一郎是什么人啊？堂堂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手遮天，八面威风，手下特务多如牛毛，暗点暗探暗线密如蛛网。他要想找到一个人，确实是很容易的事儿。
3: 不不不，志柔，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恕我直言，加代子，除了炫耀和彰显，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威胁，我真的没听出你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3: 志柔，真的是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是伤害到您了，但是我保证，我绝对是无意的。其实池元君的做法，我既不赞同，更不欣赏，甚至是有一些厌恶。我要不是急于想见到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去求他的。
2: 是吗？
3: 信不信由您吧。志柔，我求求你了，咱们能不能不谈男人？咱们谈谈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谈谈我们的孩子。
2: 好，那你说怎么谈？是在这儿，还是我跟你出去？
3: 离这儿不远，前面的十字路口旁边有一家樱花茶道社，不如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坐坐。我还要像以前在日本那样，亲手为您煮茶。谢谢。

0: 谁？
1: 岳麓山风大，湘江水湍急。
2: 哎，这客官要包子吗？
3: 是
2: 吧？来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来包子啦，刚出笼的热包子。来包子。
4: 老板，
2: 哎，来了。
5: 长官，您想吃点什么？
4: 来5个包子，来碗粥。
5: 好嘞。

0: 大清早的，你来干什么呀？
1: 姓胡的有消息了。
0: 他人在哪儿？
2: 哎，长官，您的包子。哎，长官慢走。

0: 夏太子，你这茶道手艺还是那么熟练。您过奖了。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做过茶道了，手艺已经生疏了。怎么会呢？我记得池渊最爱喝你煮的茶了，他现在不喝茶了。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
1: 老了，老了，你怎么那么悲观啊？现在正当年啊！
0: 我们不说这些好吗？怎么了，家代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您请喝茶。
1: 谢谢。
2: 白慧小姐，这城里的茶楼不下百家，而最出名的就是这家春来茶楼了。怎么样？进去坐坐。亲爱的。
3: 哎呦，你又跑来干嘛？哎呀，
2: 我想，你想，你又想买什么东西？你这点圈套我还不知道。哎，对对对，瑞福祥绸缎庄刚到了一批杭州产的优质丝绸，我想你陪我去挑选几样。
3: 你没看我这忙着吗？要去你自己去。
2: 不嘛，我就要你陪我去，我就要你陪我去。
3: 你看都什么体统？
2: 我才不管呢！你要是不陪我去啊，我就……
3: 哎哎哎！哎，你可以让大姐陪你去啊，她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她刚回来就又跟别人出去了，
2: 去哪儿了？樱花茶道社。
3: 哎，你说的那个别人是谁啊？
2: 说出来啊，准吓你一跳。
3: 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赶紧说。
1: 那个别人就是日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池原一郎的夫人，加代子。是他？不错，味道真的很不错。
0: 谢谢。
1: 怎么样，加代子？说说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好。
0: 何为好啊？怎么了？池渊，他变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他偷偷的爱上了别的女人，另外一个女人。
1: 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这不大可能吧？
0: 我有对您撒这个谎，编这个故事的必要吗？
1: 那你是怀疑、猜测还是？
0: 我是亲眼看见池渊去岳麓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的。
1: 你跟踪池渊？
0: 不不不，不是跟踪，是巧遇。

0: 那，你能把巧遇的经过跟我说一下吗？好吧，在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叫山田爱，她的丈夫是驻守凤凰山3317地的守备队长。
1: 这是您要的上好龙井，
2: 好，吩咐下去，这个茶楼我包了，任何人不能上来。
1: 是是是，
2: 白慧小姐，请喝茶。嗯。

0: 兰葵小姐，
1: 你行你行。
0: 兰葵小姐，今天晚上我请你吃法国大餐，怎么样？
2: 有人打开枪，在对面，快！

0: 你说什么？霍一凡遭枪击了？我现在已经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抢救了。在哪家医院？
1: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我知道了。八嘎！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哪知道啊！
2: 哎呦，探长，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就这么一小会儿，你不至于饿出个好歹的吧？来，快撑过。
2: 什么呀？
1: 怎么了？
3: 有案子了，楚大帅了。
4: 什么大事？
3: 贾太子，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哪个女人不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别人倾诉？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连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说说咱们的孩子吧。啊，志柔，您先看看这个。啊，这是你儿子，多大了？
5: 10岁，
3: 叫什么名字啊？
5: 叫池原弘耕，现在在北海道老家念小学。志柔，你的孩子呢？

0: 我的游游和你的红根只差一岁，也在读小学，可是他至今还不知道他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1: 我替池原。
0: 那你就更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了。他是他，你是你，井水不犯河水。
1: 全怨这场该死的战争，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诅咒这场战争。
0: 你说的是真的？

0: 不希望将来我的红根和你的尤儿长大之后跟我们现在一样形同陌路。
1: 叫上两个弟兄跟我一块去现场。
2: 是。
1: 净他妈事儿，吃顿饭都不让人安生。
3: 怨我，这次全怨我，我怎么就没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呢？
4: 是啊，姓胡的现在肯定成了惊弓之鸟，再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3: 别说大海，就是大洋也得给我捞。
4: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我看咱们还是先分开。有消息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5: 办事处那个联络点我不能再回去了，如果你们有急事儿，到四号联络点找我。
3: 四号联络点在哪儿？
5: 万里堂，亨利钟表店。
3: 亨利钟表店。好吧，走。
6: 志柔，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7: 再说吧。
6: 你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吧？
7: 也许。
6: 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成为像以前那样的好朋友了。
7: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随缘。
6: 随缘。
7: 对，中国有一句名言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6: 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愿我们能把前缘续上。
7: 试试看吧。
6: 再见。
7: 再见。

0: 丽娜，你去三号联络点通知孙彪，让他把咱们的人收拢在一起，在白龙庙待命，准备随时行动。
1: 是。
0: 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2: 我有个中学时候的老同学也在这儿，我去找找他，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抠出点回忆般的消息来。
0: 你一个人去啊？行吗？
2: 把那个妈给我去掉。
0: 哎，我让你伺候我了。
1: 我哪是伺候你啊？
0: 那你什么呀？
1: 你看你，你这个脾气点火就着，我是怕你惹事儿。
0: 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快去，一会儿回来再发号召我。
1: 那你自己当心啊。

0: 这姓胡的命可真够大的啊！怎么？这个开枪射击的人绝对是个神枪手。
1: 探长，你是根据什么这么判断？
0: 你看啊，从那扇窗户往这儿射击有一个死角，而姓胡的坐在这儿不可能一动不动，对吧？ 这个开枪射击的人，就是在姓胡的时隐时现的时候扣动的扳机。

0: 且还击中了目标。你说他不是神枪手是什么？
1: 你要死！

0: 从这边走。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快走。
2: 来风。
3: 报告探长，那边小街传来枪声。
4: 走，过去看看。
5: 走。

快点！鬼子来了！来，这边！妈的！给我走！

0: 出了什么事了？出了什么事了？
1: 郝队长，刚才一个支那人袭击、打死、打伤我大日本皇军很多士兵，
0: 一个人打死好几个，这人可真够厉害的。
1: 这个凶手就潜藏在这附近，一定要把他给抓到。
0: 吴天队长，这事就交给我了。
1: 我给你。
0: 吴天队长，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辖区啊，出了任何暴力事件，都该由我们负责。
1: 不行。
0: 不行，这可是上次联系会议驰援机关长定的。这，魏天队长，
1: 您回去休息，等我的好消息就是。您放心，只要凶手在，我一定把他抓到交给你，这还不行吗？消息，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
2: 报告探长，
0: 这个地方我们都搜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凶手。那还废什么话呢？撤！撤！
2: 探长，人没抓到，龟田会不会怪罪下来呀？
0: 人家也长着两条腿呢，肯定早就溜之大吉了。连日本人都没抓到，咱们的本事比人家大不了多少。再者说了，谁还能乖乖的坐在这儿等咱们来抓啊？傻吗？听我的。

0: 姐，小妹，
1: 大姐，真的是你啊？
0: 是我，小妹，我是你大姐。
2: 回家看看吧，知青，妈妈可想你了。
1: 我也挺想妈妈的，不过现在还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咱家离这儿不远呢。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姐，别多问了。
2: 你还真把自己当大雨，三过家门不入了。
1: 哎呀，我没有大雨那样的高风亮节，我是没办法。
2: 腿长在你身上，说走就走了，怎么叫没办法啊？
1: 大姐，你别那样看着我呀。

0: 顺便，你提不动了。
1: 来来来，给我，我来拿。
0: 哎，你看，
1: 大姐，哎，她怎么和一个男的？
0: 不对，她好像，是。
1: 像谁啊？
0: 小妹。
1: 行行行行，什么小妹？那是一个男的吗？
0: 哎呀，真的是小妹。大姐，大姐，
2: 是你二姐。哎，大姐，快拦住我二姐！
3: 拦她干嘛呀？
2: 别让她认出我来，我求你了。哎，
3: 认出来多好啊，咱们三姐妹好久没在一块聚齐了。
2: 大姐，我求你了。
0: 姐，大姐，
2: 志雪，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随便走走啊。
0: 随便走走。这位是，也不打算给我介绍介绍。这位先生的背影好像是一位女士。
4: 这位夫人真会开玩笑，我分明就是一位男人嘛。
0: 那既然是这样，就请你把身子转过来，这样对着人说话似乎不大礼貌吧。小妹，我是你二姐。

0: 我早把你认出来了。好了，小妹，别犟了，转过来吧。
1: 小妹，真是你啊！二姐，大姐，什么？你们俩给我捡回一个儿子？嗯，
2: 您不是一直想儿子想得头疼吗？
1: 我想有什么用啊？我膝下就你们三个女儿。
3: 那我今天跟大姐就在大街上给您捡了一个儿子回来。
1: 小雪，不能跟妈妈开这种玩笑。
3: 没跟你开玩笑，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就出去看看去。
2: 走，出去看看。

0: 妈妈，这就是我们给您捡回来的儿子啊。
1: 还真捡回来一个。
0: 哎，你转过来让妈妈看看呀。

0: 23，我回来看你了。
1: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干嘛想？

0: 许范军，你怎么样了？幸亏这子弹打在这儿，就离心脏差这么一点点儿，要是再偏上两寸。 那可就悬了。我会命令医院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物，尽快治好你的枪伤。
1: 机关长，您对我真是恩重如山呐！我胡一凡，我吃不忘。
0: 此话差矣。
2: 因为你胡一凡现在的性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现在属于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大业。谢谢机关长。
0: 小岛百惠，你们听着，除了百惠和他的人留在这里之外，小岛，你还要再抽几个精兵强干的士兵守在这里，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警卫。 任何人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进入这块。

0: 你们必须用自己的人头来保证胡先生的人身绝对安全。这，肖大军，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1: 嗨，
0: 百辉，
2: 在。
0: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说。
3: 小岛太君，你说，驰援机关长会对那百惠小姐说些什么呢？
4: 没准啊，他会给你保媒拉纤的。
3: 真的。 日本女人呢？

0: 哎，卖杏仁的，
1: 多少钱一斤？
0: 5倍，一个单给你6斤。
2: 所有的兄弟来寻找这个姓胡的，这帮哥们弟兄虽然费了九头牛的劲儿，还别说，还真把这个姓胡的治疗枪伤的地点给找到了。
1: 在哪儿？
2: 小日本鬼的陆军医院，他住在5楼的特护病房。
1: 5楼特护病房。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哎呀，我肚子疼，哎呀，疼死我了，还绞着劲儿啊！
1: 我去给你叫医生。
0: 不用，你给我揉揉就行。
1: 好吧，我给你揉。

百惠小姐，你这手可真是妙手回春的，轻轻这么一揉，我肚子就不疼。

0: 那你还不松手？不，不能松。握着你这又白净又柔软又温暖的小手，握着心里头才踏实，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1: 王先生，你到底拿个主意啊？大贵，咱们这样，
2: 这么多好吃的，嘿，这个我爱吃。
1: 哎哎哎，小馋猫，不许吃，
2: 吃吧吃吧，让他吃吧。
1: 你看，他说了。
3: 姐，你说几句，咱们就可以开餐了。
4: 好，
3: 作为周家的长女，那我就说两句。今天是我们周家团聚的日子，我们敬爱的妈妈为了把我们三姐妹抚养成人，操劳了一辈子，我们一起给妈妈敬杯酒，祝妈妈健康长寿。
1: 好，
4: 来来来来，
1: 祝妈妈健康长寿。
5: 好好。

0: 机关长，我。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给胡一凡那么高的礼遇？
0: 报告机关长，我就是想问这个。
1: 你问吧。
0: 请原谅，机关长，我真的想不通，大大的想不通，胡一凡是个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一个背叛了主人的丧家犬，可您不仅对他给予了超出对所有人的待遇，更把他奉为座上宾，尤其是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您竟然把百惠小姐……每当我看到胡一凡对百惠垂涎三尺的龌龊样子，我的心就像被刀割。请容我说句心里话，机关长，您这样做犹如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1: 小岛，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您这样做犹如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捍卫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
1: 小岛，你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你能讲出这种无知的话，我都替你汗颜。
0: 小岛不明白，请机关长撤掉。
1: 像胡一凡这样一个背叛自己祖国、出卖自己同胞的人，你说我能信任吗？不能，绝对不能。他今天能出卖他原先的主子的利益投靠我们，明天他也会为达到某种私欲而背叛我们。有奶就是娘，这就是胡一凡之流，做人最基本的常识。
0: 您既然知道，那你为什么还……
1: 蠢货，你怎么把猛虎空逃到这里来的任务给忘了？他们是来游山玩水的吗？
0: 这跟猛虎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你先说说，猛虎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0: 他们是想炸毁我们新进运到这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没错，支那人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在这个时候抛出了胡一凡，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彻底肃清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严防后院起火；二是彻底打乱他们的部署，利于他们急于复仇的心理，把水搅浑。只要军统下达了对胡一凡的必杀令，我们就成功了。换言之，胡一凡的被追杀

0: 越是险象环生，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越安全。
1: 机关长，请原谅小岛的无知，我没有看透您的良苦用心，对不起。
0: 记住吧，两个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内功、定力。孙子兵法云：“不发而欺人之兵，乃上上策也。”
2: 小岛，
0: 我看你还是抽出点时间来研究研究这本书，在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兵法方面，中国人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1: 嗨，
3: 小妹，时间不早了，我去给你收拾客房喽。
4: 哎，别，今晚上跟妈睡。
5: 你都多大了，还当自己是孩子呢？
4: 多大了，那也是妈的孩子啊。没听说过吗？老鸭老鸭，妈妈的新官。
5: 好好好，今天三儿就跟我一块儿睡。
4: 嗯，
5: 妈，那手心手背可都是肉，您可不能偏心眼啊。
6: 好，你也来。
7: 哎，妈，我也要，我也要。
4: 好，好，好，好，好，
6: 你们都来，都过来，
4: 都来。

0: 不知机关长为何叹息？
1: 小岛，我跟你说句实话，就算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的计划都完美的实现了，那也只有完成一半，不，准确的说，是一小半。
0: 一小半？我不明白。
2: 大东亚圣战打了几年了，事实无情地证明，我们真正的最强悍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地下的情报人员是无孔不入，对我们运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绝不会视而不见。该出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0: 报告警长，监听科报告，发现一部不明电台正在联络。
1: 不明电台？跟谁联络？
0: 这部电台使用的是新密码，由此判断，他们联络的肯定不是穷群。
1: 毋庸置疑，一定是延安。中共地下党终于出现了。

0: 通知侦听科，立即组织专家，对截获的电文进行破译，而且越快越好。
1: 知道了。
0: 我累。

0: 程璧，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你干嘛唉声叹气的呀？
1: 公司的业务压力很大。
0: 唉，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回到家里就不要再去想公司的事情，好不好？
1: 我能不想吗？我。
0: 你愿意想你就想吧，今晚我跟着妈妈睡，你就自己照顾自己，上床睡觉。
1: 这还用你嘱咐我吗？
0: 那我不是怕你一个人睡觉不习惯吗？
1: 没有。

0: 怎么了？还按小时候在妈妈床上的位置睡啊？我睡这儿，老二，妈妈睡这儿，老三。我不干，我要换。嗯，我要跟小妹换位置。
1: 换？凭什么？我才不跟你换呢！
0: 大姐她睡觉不老实，每一次都把大腿压在我的肚子上，害得我一整晚都喘不过气来。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本来就是嘛。
2: 时间不早了，被褥也给你铺好了，你早些休息吧。
3: 不着急，我有话跟你说。
2: 跟我说。

0: 家代子，这段时间我很忙，很长一段时间冷落了你，真是对不起。不，您言重了，您重任在肩，我一个家代子何足挂齿啊？
1: 好了，不说这些。家代子，你今天见到周志游了？我们今天见过。
0: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1: 挺多的，方方面面都有谈到。那你跟我说一说，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您对女人之间的谈话也感兴趣？是啊，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说说吧，说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是。
2: 医生查房的干部，
3: 一个小时前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2: 这位病人是特殊护理，必须2个小时检查。
3: 哇，谢谢。

举手投降，乖乖的跟我走，这是你眼下唯一的出路。任何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0: 我是驰援。
1: 报告徐馆长，这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讲。我知道了，马上就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想让我去哪里？
2: 有可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地狱。
1: 你就不怕我砸了你的天堂，翻了你的地狱吗？
2: 视死如归的中国人我见过，苟延残喘的中国人我也见过。我不知道你是前者还是后者。

0: 我是驰援。
1: 报告徐馆长，这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讲。我知道了，马上就到。

0: 大姐，大姐，啊，你怎么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你是让噩梦给演着了，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们都吵醒了。来，下地下地，溜达溜达，来，你们睡吧。
1: 怪吓人的，去。没事啊，没事没事。又做噩梦了吧？我又梦见游龙了。自从他阵亡以后，我几乎天天晚上都梦见他。
0: 梦见他被日本鬼子，姐，你那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他这么一下子就走了，换做谁谁也接受不了啊。芷柔啊，你要想哭，就哭吧，在妈妈面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别憋在心里，这样会生病的。

0: 哭哭哭，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哭，成天哭天抹泪的有用吗？啊，
1: 小妹，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难道你就不是女人吗？
0: 我这个女人和你们这些女人都不一样，最起码我还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最起码我还知道拿起武器去找日本人讨还血债报仇雪恨。
2: 拿起武器报仇雪恨讨还血债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既无雄才大略又无伏击之力，还报仇呢？没等到你报仇就先被人家给杀掉了。
0: 哎，我说二姐，你怎么就这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呢？难道说我们女人就只能像孔老夫子说的三从四德去相夫教子啊？难道就说我们只配整天缠着裹脚布围着灶台转？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大姐夫那样去金戈铁马叱咤疆场了吗？
2: 哎呦喂，我还没有看出来我们家小妹想当英雄流芳千古啊。
0: 当不当英雄无所谓，但是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3: 行了，你们俩呀，从小到大除非不在一起，在一起你们俩就跟好斗的公鸡似的，准掐。
2: 妈，不是我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说说，从小小妹就看不起我，什么时候拿我这个二姐当回过事儿啊？哪一次吵架不是她先挑衅滋事儿，左讽右刺的？再说了，我总比她大吧，她总应该尊重一下我这个二姐吧。
0: 要想让别人尊重你，你自己最好尊重你自己。
2: 我怎么就不尊重我自己了？
0: 你就是不尊重你自己。
2: 周芷清，你今天必须当着妈和大姐的面儿，你拿出真凭实据来，要不然你就是造谣污蔑诽谤。
0: 我吃饱撑的，我污蔑你，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呢？
2: 好你个周芷清，你给我滚，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0: 你的家？
2: 那是当然了，爸爸过世以后这个家是属于我们家张成璧的。
0: 原来是这样啊，不用你撵，我自己走。
4: 都给我闭嘴。周志雪，你今天要再敢胡说八道，不抽你耳光我不姓周。还有你周志兴，给我听好了，今天你要是敢迈出这个家门半步，不打折你的腿我不是你大姐。

0: 来喽，报告机关长，现场我已经勘察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只是窗户框子被踹掉了，窗台上的脚印也清晰可辨。
1: 여시 yes.

0: 那么，这个叶凡藏在什么地方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绝对安全的地方。
1: 。机关长，请。
2: 机关长，请。
0: 小唐，你可以留下。

0: 会，你带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
1: 副馆长，这里就是我说的那个谁也想不到又极为安全的地方。吴亦凡，你起来吧。

0: 机关长，我可把你给盼来了。<笑>这里的确是没有人可以找到的地方。本辉，你真的很有想象力，也很有创造性。
1: 多谢机关长夸奖。
2: 他是有想象力，可我已经吓个半死了。你害怕了吗？机关长啊，您看看这间屋子，啊，除了我一个没有会喘气儿的，真是太阴森，太恐怖了。对你来说，要安全点。
1: 我要被吓死了，还省得你们往出抬我。

怎么，还在生气呢？也许我就不该回来了。又胡说啊！妈妈你也不看了？姐，妈住谁家不好啊？为什么非要住她家？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你二姐，还有其他的亲人吗？你总不能让妈妈这个年纪了，还到外边去寄人篱下吧？

0: 小妹的言谈话语还真有点中国人的血性，像条汉子。
1: 你偷听我们谈话？
2: 偷听？你说话的声音都快把房盖给接起来了，我不听都不行啊。
1: 听见也好。现在你清楚了吧？他们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从小就这样。
2: 我看这事儿也未必。
3: 怎么未必了？
2: 我觉得小妹说的挺有道理的。
1: 好你个张成斌，你老婆被人家给欺负了，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安的什么心呢？张成斌，你不会是要打你小姨子的鬼主意吧？
2: 你又胡说八道，简直就是个泼妇。你
1: 泼妇？你说我是泼妇？好，那我今天我就泼给你看看。
2: 哎，你。

0: 报告警长，接获的那封电报破译了。
1: 开给我。为了尽快查明日寇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上级决定派沿河一号妇女处协助你们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沿河一号到达后，即会用第二套方案与你们联系。宝塔山果然是中共地下党的电台。沿河一号，沿河一号来了。
2: 姐，你什么时候走？
3: 过两天吧。我想到你姐夫阵亡的地点祭奠一下，另外再多陪陪妈妈。谁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
2: 姐，你去祭奠姐夫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献上一束鲜花。姐夫在我心中永远都是英雄，永远都是楷模，也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3: 谢谢你，我会的。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多长点心眼了。
2: 我会的。姐，你也要照顾好自己。那我走了。

0: 小刀，你马上去报社办这样一件事情。
1: 志学，
2: 志学，
3: 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愿意干嘛干嘛去，你管不着。你还有完没完了？没完！哎。
4: 卖报卖报！哎，卖报卖报！国民党，给我来份儿。卖报卖报！国民党特工自杀未遂，众人尿流血，杀戮第一。卖报卖报！
5: 别撤，我要去陆军医院。
6: 嗨。

0: 李万修，你的伤口还痛不痛？不知机关长，您，
1: 我想让你今天在全市各界名流面前亮亮相。亮相，是黄宇鹤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军统的潜伏人员还没有肃清。
2: 这个时候亮相，不行不行！再说这伤筋动骨150，我这儿被钻了这么大一个大窟窿，哪能说好就好啊？
1: 机关长，不是我玄乎啊，我这伤口现在疼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0: 真的不行吗？
1: 绝对不行。
0: 请你慎重地最后确认一次，
3: 不用确认，也不用忍呐，
0: 事实在在的不行。那好吧，我只能忍痛割爱，你可不要怪我。
1: 怎么？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你一帆军是为我大日本皇军立过大功的，从严治军，首要的前提就是，将功。
3: 成功！我在征求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意见之后，我们有意请你出任这个城市的警察局局长一职。
1: 机关长，您说什么？您要让我当警察局长？
0: 不过你的身体不允许，遗憾，很遗憾。
1: 不遗憾，不遗憾。机关长阁下，我的伤已经没问题了。
0: 真的没问题。你刚才不是说，刚才不是没有动力吗？李文君，你的伤好的好像快了一点。
1: 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不可一日无主，君不可一时无帅。时间紧迫，你立即去警察局走马上任，下午3点钟我带你出席与全市各界名流的见面会。
1: 是。
0: 啊，不，
1: 嗨，
0: 李文君，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1: 当然知道。
0: 你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1: 啊，一定一定。
0: 本辉，用我的车把胡局长送到警察局，再派4辆摩托车，沿路严加保护。
2: 嗨。
1: 多谢季馆长，多谢季馆长。
3: 老板，这本书我要了。
1: 哦，好嘞。
3: 多少钱？

0: 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儿？
1: 你们湘月镇可是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甚至多次得到过老头子的通令嘉奖。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呢？
2: 是我领导不力，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1: 大奎死了，可你为什么能活着回来？
2: 你怀疑我？你怀疑我贪生怕死？

0: 以特派员的态度，让黄某无地自容。为了证实我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甘愿以死谢罪。不过，在我惩处自己之前， 还望特派员能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事？烦请特派员给我的老师局座带句话。什么话？请转告局座，学生不才，犹如使命。我甘愿以死来捍卫党国军人的荣誉。我死后，
1: 拜托他照顾我的老母亲，还有，追悼会就不用开了。
0: 能为自己证明 黄某死而无憾，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把枪给我放下，放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党国军人。

0: 哎呦，我的探长，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怎么晚了吗？
0: 别说了，快进去。
1: 到底怎么了？快说。
0: 咱们的新局长啊，上任了。
1: 新局长？
2: 老探长，怎么样？看看，够精神吧？嗯。
3: 怎么不说话？
1: 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啊，还是听假话啊？
3: 当然是听真话了。
1: 这真话可不好听啊。
3: 没关系，说。
1: 您穿上这套衣服吧，还真挺合身的。这俗话说，人凭衣服，马凭鞍嘛。你也的确精神了几分，可是
3: 什么？
1: 您并不知道这套衣服它从前的主人是谁吧？
3: 谁呀？
1: 副局长苟延年。
3: 苟延年？苟延年怎么了？
1: 这苟副局长啊，本来想用他的名字来延年益寿。可是他三年前突然染上了痨病，痨病您知道吧？三个月前啊，一病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这套制服放在那儿，从来没人敢碰，谁也不想当这倒霉蛋的替死鬼。没想到啊，被您这位。

0: 新上任的局长大人给套身上了。
1: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兄弟，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
0: 你说我多这嘴干嘛呀？你愿意穿就穿呗，当不当替死鬼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人呢，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我信。

0: 你这么晦气！我这个当局长的，没套制服，可怎么出去见人呢？巧了，我家里边啊，还真有一套这样的制服。
1: 你有？
0: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给我拿来呀！我看出来了，你今天要是不把这套制服穿身上，你被封了。兄弟，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你是说我多这嘴干嘛呀？你愿意穿就穿呗，当不当替死鬼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人呢，
2: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我信。

0: 这么大晦气！我这个当局长的，没套制服，可怎么出去见人呢？
1: 巧了，我家里边啊，还真有一套这样的制服。
2: 你有？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给我拿来呀！
0: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要是不把这套制服穿身上，你被疯了！
2: 快去！
0: 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是我操之过急，闹了个打草惊蛇，不但牺牲了大奎，而且加大了铲除这个王八蛋的难度。
1: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他无隙可乘。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手法了，所以。
2: 我们不能够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出牌。行了，别照了，再照也就那个样了。
3: 这怎么说话呀？
2: 我的意思是啊，太不合身了，也太滑稽，有点像这个马戏团里的小丑。
3: 小丑怎么了？
4: 那小丑本事大，你看不合适，我看正合适。
3: 有这么合适的吗？啊，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呢吗？哼，这袖口长了，可以挽一挽；这腰身宽松了，用皮带这么一勒，不就得了吗？兄弟，遇事儿啊，要多动动脑筋，事在人为嘛。
2: 行，你真是太有才了。
3: 学着点吧。
2: 是，我是得向你好好学学。

0: 你们五位都是我大日本帝国九段黑带高手，我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秘密的任务。太多了，
1: 嘿。

0: 是你，你好，快请坐吧。谢谢。志柔，您怎么在这儿？读书？这儿一是清静，二是有茶香，不正是一个读书看报的好地方吗？
1: 严和一号同志跟你联络了，不，他是去了我们的三号联络站，这是三号联络站的交通员送到我那儿去的。您看，湘江，我已投入寻找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现需要你们紧密配合，让利剑今晚七点半与我单独联系，接头地点独一处酒家，接头暗号一树野百合。 沿河一号，太好了！赶紧把这个给利剑同志送去，让他一定按时接头。
0: 是，我这就去。嗯。

0: 你们俩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抓住军统站的站长黄玉鹤。只要抓住他，我们才能顺藤摸瓜，将军统的特工们全部一网打尽。
1: 机关长，您所言极是。这个姓黄的一天抓不住，我就一天睡不踏实。
2: 机关长，胡局长可是那边过来的人，他对您说的话。

0: 黄允赫应该是了如指掌，抓黄允赫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这份功劳还是让给副局长吧。您还是给我派点别的活。
1: 抓这个姓黄的可并非易事啊。
2: 我现在有个绝妙的好办法。
1: 绝妙的好方法，机关长，请您明。

0: 真是个胆小鬼。
1: 你骂谁呢？
2: 谁？
0: 丽娜，你吓死我了！
3: 志柔，我
4: 怎么不说了？
3: 我实在是难以启齿。
4: 什么事让你这么吞吞吐吐啊？
3: 我想今天晚上请您吃顿便饭。
4: 请我吃顿饭就让你这么难为情啊？
3: 我是怕说出来遭到您拒绝，脸上挂不住，挺尴尬的。那
4: 我就这么不近人情吗？
3: 那您的意思是，您答应了？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了。
4: 那加代子，你想请我去哪里吃饭呢？
3: 吃日本菜怎么样？我知道这儿有一家日本餐厅。
4: 日本菜？
3: 那咱们就去独一处酒家吧，这可是一家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啊。
4: 客随主便，你定就是了。
3: 那就独一处酒家了，晚上7:30，好吗？
4: 好。
0: 这一块，然后从这儿一直到这儿，这样，明白了吗？
5: 明白。
0: 好，那就按照我们刚才研究的去办。
1: 是。
0: 都快3点了。也不知道黄以鹤找那个姓胡的找得怎么样了。
6: 黄先生，我回来了。
7: 坐。怎么样？
6: 有消息。
7: 说。
6: 胡一凡今天当上了警察局长。下午3点，池原会带着他在阴市楼与各界名流会面。
7: 下午3点？
6: 是的。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胡先生、吴亦凡就任这里的警察局局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整治维护这里的社会治安，这足以说明日中亲善是牢不可破的。 下面有请胡一凡先生给大家讲几句。
1: 诸位。

0: 承蒙驰援机关长的厚爱和抬举，胡某不才，斗胆接任警察局局长这一要职，恐胡某腰软肩松，难胜此任，弄不好会给压趴下的，所以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啊，多多帮忙，助胡某一臂之力，完成好机关长留给在下的各项任务，拜托了。
1: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那我们怎么办？我要出去找找黄宇和，看他有没有打听到胡一凡的下落。
2: 我跟你去。哎，这回你可休想甩掉我。
3: 行，
1: 能记住。
4: 我是驰援。哦，是加代子。
5: 有什么事情？
6: 啊，驰援君，我想请老同学智柔吃顿便饭，您看可以吗？
4: 当然可以。怎么，需不需要我作陪吗？
6: 这。我看还是下回吧。
4: 怎么，是不是怕我扫了你们的兴啊？
5: 也好，那祝你们吃得愉快。
4: 加代子，你想请智柔吃什么呀？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
6: 您说。
4: 我建议你们去大东亚酒店。
5: 那里从东京来了几个新的厨师，
4: 日本料理做得非常地道。
6: 大东亚酒店，智柔说她不喜欢吃日本菜。我把地点定到了独一处酒家。
4: 独一处酒家，哦，要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加代子，
4: 我要不要派小岛带几个人来保卫你？
6: 不用，千万不用，这样会闹得不欢而散的。
4: 嗯，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6: 可以了。没什么问题了。
7: 好，那晚上7:30独一处酒家门口见。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8: 你晃死我了！你
9: 干干嘛这么看着我？
10: 是我请你下去啊，还是你自己把车骑回去？
8: 我又不会开这破玩意儿。
10: 那我只好请你下车了。
9: 什么意思？
10: 下车。
9: 你这股邪火是从哪儿来的？
10: 离我远点，韭菜臭熏着我。
9: 这到底怎么了？
10: 怎么了？你还有脸问怎么了？
9: 兄弟，我真不知道哪儿得罪你。
10: 你还真把我当成给你看家护院的啊？你出来露脸让我做陪客不说，我给你开车你还挑三拣四的。我告诉你，人有脸，树有皮。我好意男也不是吃素的，让我坐下三滥，我绝不伺候。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回去我就给你写辞职报告。
9: 兄弟，别介呀！你看啊，像你这样一位有经验而又有威望的探长，要是离我而去，这不是把哥哥我撂在那儿出丑吗？得，以后啊，我有什么事儿都跟你商量着办，还不行吗？别耍小孩子脾气了。